0: 不错，全都完成了，
1: 还差一点儿。好嘞，现在全部完成。嗯，
2: 耶！
0: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氧气瓶，方便你们在水下行动。
2: 谢谢。
3: 蒙面鼠和海盗最后的信号就是在这儿消失的，
0: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你又心急，小心没命。
1: 还要多久？
0: 别急，要有耐心。要不我先给你泡壶茶。
1: 你要是敢，别怪我不客气。带回去吧。
0: 好。
1: 快，快点儿！
2: 地震仪，终于找到他们了。
3: 看来海盗正在想办法解除地震仪周围的机关。
2: 我就说他不是好人，等我好好教训教训。
0: 爸，
1: 你找到方法吗？
0: 没有，在最关键的地方，字都被苔藓盖住了。
1: 你上来吧，就会耽误时间。
0: 好吧。
1: 别，给我上。就你，怕什么？给我上。用不了多久，马上就能拿到手机。
0: 你刚才也看见了，可有不少机关哦。
1: 怕这怕那的，还统治不了世界。
0: 对对，等你用地震仪控制世界的时候，记得给我永远不会地震的小岛啊。
1: 放心吧，商量。
2: 用地震仪控制世界。

0: 叔改造了地震仪，他要控制全世界的地震仪，
1: 他想让哪儿地震，哪儿就会地震。

0: 这下就能在水下自由行动了。
1: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氧气瓶，方便你们在水下行动。
0: 蒙面鼠和海盗最后的信号就是在这儿消失的。
2: 那还等什么？走啊！
3: 快点！
0: 看来海盗正在想办法解除地震仪周围的机关。蒙面鼠改造了地震仪，他要控制全世界的地震仪。
2: 他想让哪儿地震，哪儿就会地震。
3: 这些古代的臭老鼠就会搞这些小把戏。
4: 这些小把戏可是会要人命。
3: 你们跟我上！还等什么？谁拿到水晶，我就升他当我的副手。谁敢临阵脱逃，就别怪我下手。
5: 是。
4: 我的腰不太好，别拖累大家。
3: 去。
2: 不能让他拿到水晶。
0: 别急，这里的机关看来很厉害，他们没那么容易接近。
2: 那要不我们把这玩意儿弄坏了，他们就被困在这里，永远也别想出去。
0: 海盗可能会有办法逃出去，这也是为什么蒙面鼠会跟海盗合作。
2: 哼，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哼。
0: 先看情况，再随机应变。
3: 别乱试试！
4: 不要动！
3: 你干什么？别动！听我的！
4: 那都是机关，你看不见啊！
5: 哎呦！啊！哎呀！好疼啊！啊！啊！哎呦！啊！哎呦！
3: 别动！别动！
5: 好疼啊！
4: 是？
5: 什么？
3: 出去送死吧！

0: 叛徒，下一个就轮到你。哼，
1: 那你可要小心喽。
2: 被他小心！
0: 放开我！
2: 飞腾，
1: 哎，
2: 你
1: 这不像你啊，你还要打吗？贝塔现在可是在我们手上。
3: 多亏了你俩，我现在心情好多了。让我想想怎么处置你们。
1: 我有个好主意。
3: 水晶，我就把贝塔还给你。还是你坏主意多。
1: 多谢夸奖。

0: 这垃圾，别说话，快看！快报啊！快给我！你先把贝塔放了。把水晶给我！你来拿！哎，不要了！贝塔，醒醒！舒克，
1: 快起来！
2: 快抓住他们！你快走！舒克，别！看你往哪儿跑！等一下，
0: 海盗，你，
2: 舒克，你也进去！哎，舒克，舒克，不能看我统治世界。
0: 你松手！海盗，放开我！快动手！你真的相信蒙面鼠会给你你想要的小岛吗？
2: 海盗，还在等什么？
0: 海盗，
2: 再见！舒克！舒克！还有你，抓住！
0: 哎呀！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还干掉了舒克，只可惜让贝塔给跑了。他是有人手下留情了，还好跑了。贝塔跑了，你看起来很开心呀，啊？当然，让贝塔把舒克的死讯带回机场，失去了舒克。机场里的人肯定会斗志全无，这样更好击败他们，能不高兴？
1: 哼，你以为我们老大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吗？
2: 我就知道你还是以前的你，哪有什么金盆洗手，怎么可能与世无争？笑话，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学好呢？
0: 你，我们认识？
2: 再收集不了几块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好！
3: 你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只要你跟我好好干就对了。等重塑计划成功后，我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世界上最棒的小岛。
1: 你是不是又在值班的时候偷偷吃香肠了？没有，我明明闻到香肠的味道了。说谎小心被雷劈哦。看，你还骗人。

0: 等舒克被打回来了，你就等着挨罚吧。嗯，不
1: 会的，舒克对我可好了。哎，舒克被打回来了，不好，出事了！贝塔，发生什么了？舒克呢？
2: 这是怎么了？舒克呢？

0: 饿得我，我马上就修好坦克。
1: 贝塔，你在干什么呀？
0: 等着我，舒克，我这就来。
2: 舒克怎么了？
0: 舒克，
2: 你说呀，舒克怎么了？
3: 贝塔，舒克呢？
4: 是啊，怎么了？
0: 舒克他不在了。
4: 不是吧？
2: 怎么可能？
1: 去哪儿了？
3: 对呀，去哪儿了？
0: 我们中了蒙面鼠和海盗的计，舒克为了救我，被海盗推下悬崖了。
3: 不会吧？
1: 舒克这么厉害，贝塔，你是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啊？
0: 是吧？
4: 开玩笑。
0: 舒克，都是因为我。怪我！我要为舒克报仇！ 你，还有你，看我不把你！
2: 贝塔，别，露露什么也没做呀！
0: 他跟海盗是一伙的！
2: 贝塔，冷静！
3: 贝塔，别伤害露露！
2: 大家都在看呢！
0: 放开我！
2: 舒克不在了，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啊？
0: 我们一起去为舒克报仇。
4: 舒克这么厉害都赢不了，我们更赢不了了。
0: 我就是拼了命也要为舒克报仇。你们不去，我自己去。我一定要让海盗付出代价。
4: 海盗不会来报复我们吧？对啊，海盗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机场。
1: 那我们怎么办？
2: 躲起来！等一下，大家别走！等一下，
5: 大家等等，听我说。
0: 玛丽叔叔，
5: 离开也许可以躲过蒙面鼠和海盗的追捕，但是躲不过，又回到低三下四的生活窘境。
6: 是啊，海盗巴不得我们解散，这样他就可以轻松占领机场。机场是舒克和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的家，是我们所有人的家，没有人愿意离开家，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
4: 机场是我们的家？
5: 对，是家。
4: 对，我们的家，
5: 我们所有人的家。
7: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我们要保护机场。
8: 对，机场是我们的家，不能就这么让给海盗。
9: 是啊，是啊，我可不想再过那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生活了。
8: 没错，我们不离开。
9: 没错，
8: 对，为了舒克，
7: 为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不能放弃。
1: 没错，
0: 是的，
7: 为了家园，
1: 不能放弃，
0: 永不放弃，
1: 为了家园，
9: 永不放弃。
5: 没错，为了家园，永不放弃。
9: 对，
10: 对，
7: 为了家园，
10: 为了家园，永不放弃。
7: 为了家园。
0: 一起去为舒克报仇，同时完成舒克未完成的任务，阻止蒙面鼠，保护我们的家园。
11: 完成舒克的任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6: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7: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

0: 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1: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0: 大当家的，
1: 行了，
2: 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3: 去解放军的军营。
0: 永征，节哀顺变。
4: 我没事，党国为重。
1: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0: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4: 嗯。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渊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好，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3: 全体都用，立正，向左追。
4: 翟副队长，
5: 小西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5: 谢谢救护队同志。小六子，
6: 到。
4: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5: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文征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文征和匪帮。
4: 让他小心点。
5: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4: 谢谢。
3: 出发。

0: 行了，嗯，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
1: 怎么样，有动静了吗？
0: 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
1: 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
0: 最快也得下午了。

0: 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3: 传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4: 是。
1: 走，走。
4: 晃
3: 树枝干什么？
4: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
2: 妈了个巴子！
1: 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2: 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
1: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2: 现在怎么办？
1: 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2: 没有了。
1: 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
2: 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什么古怪？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说的对。
3: 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
4: 怎么打探？
3: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4: 你说宋永征会不会铤而走险？
3: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2: 没错，
3: 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
2: 江德文远，今夜不说话。
1: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2: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操，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何日解放军不这么点人？早知道这样，老子早跟他拼了。来人，准备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2: 啥意思？
1: 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
0: 也许是，也许不是。
1: 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2: 奶奶的！

0: 哎，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的，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哎，什么门？姓宋的不是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2: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要开个门，带着兄弟死光了，抄他命令，谁也不许干了。
3: 姓宋的没了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永征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是不开的。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把枪放下！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 区别在于，你们玩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1: 别心疼了！
0: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
2: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0: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2: 那能走去哪儿啊？
0: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算了，再跟他啊。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君子的账，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局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盛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
1: 上峰这次密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1: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0: 你是要突围？
1: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的一马。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幸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

0: 奇的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0: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2: 好。
3: 文渊，快看！
4: 上面的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风岭送给你们。
3: 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3: 为什么？
2: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4: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5: 走，走。
4: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3: 确实是宋永征，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0: 文渊，怎么办？
2: 小张，
6: 到。
2: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6: 是。
7: 接受投降，放下武器，离开山寨。
1: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
4: 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0: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2: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3: 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0: 我也不同意。
2: 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3: 可是拿谁去交换？
2: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3: 不行，你不能去。
2: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3: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2: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人听着，想送的我们带来了，你们的人呢？
1: 走。

0: 这个亲，宋大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
1: 做你的人质，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我做你的人质。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2: 好，走。

0: 你们大当家的呢？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你能做主啊？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
1: 我。
0: 你？
1: 怎么？不够分量？
0: 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那换我。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也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1: 那你想怎样？
0: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2: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0: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我看啊，就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就他。
1: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0: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3: 我同意。
0: 冷静。
3: 方文渊，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

阿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

0: 疏肝，拍肉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

0: 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0: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

0: 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2: 3、2、1。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哪个来的？
8: 5、4、3、2、1。
1: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烟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歌
11: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 星辰

0: 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3: 用不着你操心。
2: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3: 你们是诈降？
2: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3: 卑鄙！
2: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3: 你
2: 带进聚义厅。
4: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
1: 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
2: 死了。
0: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王源，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剿干净。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蒋兰，好像是街头的女特务。
0: 站住！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路！是，对。婉约，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1: 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0: 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你
2: 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文渊。
0: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车镜，红色、黑色，选哪根？再不选就来不及了。
1: 车镜，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2: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2: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2: 明白。
1: 走。

0: 什么人？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哲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碰他们动了。
1: 镇长，咱们回山寨。
2: 队长。

0: 怎么样？
1: 报告首长，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2: 明白。
0: 走。
3: 真的，一定会给您报仇。只要与上峰取得联系。

没追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0: 家去，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家去，你说咱兄弟的窝儿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啊？
1: 偷袭解放军军营，
2: 啥？
3: 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残废，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收拾的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4: 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

0: 就像一条毒蛇，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1: 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
2: 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宋永征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嫂子，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0: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2: 我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部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
3: 他真敢冒这个险？
2: 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

0: 这小心思真够玩命的，
1: 不知道赵正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2: 加快速度。

0: 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咋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放大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什么替代品？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1: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
2: 来人，上！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3: 是。
2: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请相信党国。
3: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蒋小姐的。
4: 好，
3: 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就也不是吃素的。
2: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

0: 镇定点，
1: 胖子，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0: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会儿你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人，快！
1: 是。

0: 是，援军马上就到。怎么了？
1: 营地已经被偷袭了。

0: 我们这是耍了，不说没这么多人吗？怎么这么多解放军啊？
1: 别废话，快跑！
2: 何大嘴。

0: 走。
1: 哎，营长，怎么回事？
2: 大龙，掩护。
3: 是。
2: 大嘴。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

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

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惠民品尝活

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

0: 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

0: 点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啦。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9: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8: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9: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8: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11: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10: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8: 既如此，便如此。
12: 自他出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0: 你要去哪儿？

0: 我跟孩子们就去那儿，
1: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1: 我会弥补你。

0: 我该玩，所以又会丢乱。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0: 你们两个人，按我命令封锁军营，务必找到那个领头。
1: 快，是，跟我走。
2: 走，
1: 搜索整个军营，快快快！

0: 没有发现。
1: 包队长，都传我面了，没发现。
2: 传我面了，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这次黑凤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前贵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不进行嘉奖。
1: 谢首长，
0: 上级还希望你们在接再厉，拔除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
1: 能做到吗？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庄馆要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1: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1: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的及时，没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宋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救人要紧。文渊，你今晚有空吗？
1: 有事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

0: 我来找你。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2: 队长，
0: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2: 明白，放心吧，队长。
0: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0: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3: 是。

0: 6, 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英朝会再次播报。
1: 姓名？问你呢，姓名？
2: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
3: 哼，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2: 现在我枪毙了你！
3: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2: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3: 哦，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2: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3: 悉听尊便。
4: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2: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了。
4: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他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2: 可是他不肯说，那怎么办？
4: 就知道问怎么办。他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2: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吗？
0: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
1: 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
0: 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
1: 有事儿？什么事儿？

0: 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西同志了解一下宋永征的情况。
1: 好，你去吧。 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怎么样？没有异常。队长，
1: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2: 不着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鲁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嗯，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
2: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想染华了？
2: 昨天染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0: 嫂子打算回去。嗯，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染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摆酒作响。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小溪，
1: 杨慧姐，
0: 怎么了？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
2: 嗯。
1: 你要走啊？
2: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进击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2: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3: 走了。
1: 这
4: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5: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4: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5: 啊，还真有啊。
4: 别乐了，
6: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5: 好漂亮啊。
6: 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嫂子喜欢就好。
4: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5: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
4: 冉华没看错你。
7: 小溪姐，
1: 醒了吗？
7: 没有。
1: 这样，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8: 文渊，
4: 怎么了？
8: 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
4: 为什么呀？
8: 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他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4: 好，那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

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我知道，
1: 宋永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0: 我知道。

0: 回来了，
1: 怎么样？有进展吗？
0: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1: 不着急，慢慢来。

0: 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

0: 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话，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熄火啦、啊、救命啊，
13: 着火啦，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1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5: 直接打破了，我干不了。
1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0: Let go！
1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6: 对，
13: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4: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合剂功，
4: 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就这样太便宜你们了。

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

0: 你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0: 老爷，你的夜宵。哎，豆腐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
1: 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
0: 快去快去。
1: 谁呀？
2: 解放军临时检查。
1: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1: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等等符呢？
1: 刚才那个人。

0: 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3274-8932-6841-9903-7845

0: 02748942 6841 9903 7845。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对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生。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2: 那怎么办？
3: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2: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
3: 啊。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2: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3: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我们在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它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当然记得。赵静从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0: 有道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2: 明白。

0: 队长，我们仔细查过了，凤南县城四门进山民风粗暴，这里老百姓大都好恶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2: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插翅膀，绝对跑不了。

0: 鞋了，哎，擦鞋了，擦皮鞋，哎，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
1: 哎，来。老金，
2: 帮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0: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家书店。
1: 就一家吗？
0: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明白。

0: 卖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啊。哎，
1: 小姐，
2: 橘子怎么卖？
1: 2毛钱一斤。
2: 啊，来一斤。哎，
1: 给你称着啊。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这是新到的货，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猜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试这个。好。
0: 你试试这个。 你看看吧。

0: 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0: 买字典？
1: 对，就是上海通运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书店就在那边。
1: 我不识字。
0: 不识字？怎么会？
1: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0: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
1: 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0: 不卖给你？为什么？
1: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0: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1: 好。
0: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1: 好，谢谢。
0: 那我去买。
2: 哎，姑娘，
1: 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斤好吗？
0: 好啊，没问题。啊，
1: 给你钱。
0: 你等着。
1: 谢谢。
3: 姑娘，买书？
0: 对，买书。
3: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0: 145斤。
3: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0: 还有一本上海通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3: 还要别的吗？
0: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3: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0: 好。

0: 队长，怎么样？
1: 还是像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了仨顾客。他们都买了什么书？
0: 嗨，买什么呀？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1: 那姑娘买什么？
0: 有《四书五经》《康熙字典》。 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有几本是硬皮的，好像全都是硬皮的。
2: 姑娘，
3: 您的书齐了。
2: 多少钱？
0: 2元。
2: 给您。
0: 您慢走。
2: 谢谢老板。
4: 不是在的人，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2: 小姑娘，想多了。说不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来东西的钱还你。
4: 自己留着吧。
2: 还有跑腿费啊。

0: 杀了人，跟我来。
1: 是。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我不要死！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

0: 四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 剩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

0: 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你好。

0: 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

群众危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安禺山合剂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
0: 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们凭什么问我问题啊？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为什么选我？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牵扯了。可是我看的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45金，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还有吗？没了。哦，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那儿。
2: 是。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凤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队长，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杰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1: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国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
0: 也就是说，他既不亲眼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 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再见。

0: 队长，想什么呢？
1: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武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布置了巡查小队，宋武征唯一可能的藏身地点只能是民宅。
2: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居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1: 你怎么会在我家？
0: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1: 我爹呢？我说呢？

0: 我知道，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1: 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安排下去了吗？
1: 是，调拨了一个连进行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连队了。
2: 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
1: 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2: 你个臭小子！
3: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8932-6841。今天的播报完毕。

0: 这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老板，给钱！哎，
1: 老哥，您喝好了，
0: 老字号，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您慢走啊，老哥。哎，好。
2: 老板，
0: 哎，
2: 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0: 老哥，您说，
1: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0: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1: 没错，是杜家祠堂。
0: 杜家祠堂，
1: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吧？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呢，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0: 怎么，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2: 是啊，
0: 往那边走，过2个街口，向东1里地就到了。
2: 谢谢啊，老板，给你钱。
0: 哎，哎，找您钱啊，老客。
2: 不用了。
0: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这把终于被我给破译了，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1: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原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敌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2: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就算引来误会。
0: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 虽然在城外，但它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

0: 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
1: 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
0: 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3: 老张，你带人把度假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4: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宋永征肯定不敢出来啊。
3: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着急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1: 张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0: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安排，
1: 行动。

0: 三开警戒！
1: 是。
2: 围起来了，把祠堂给围起来了。
3: 杜家祠堂有什么事儿呢？
4: 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呀？
0: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3: 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
0: 杜家祠堂啊！
5: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3: 哎，有危险分子！
4: 危险分子是为什么来这儿？
5: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
6: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和我们分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
0: 放心，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6: 对，咱们怕啥呀？对不对？
0: 走吧，走吧，
6: 好吧，
0: 咱们回去吧。

0: 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1: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
2: 这就完了？
1: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2: 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
1: 进去看看。张玉兴龙，张玉兴龙，
2: 谢谢，慢走啊。
1: 好，里边坐吧。啊！老人家，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哎，老人家，
3: 解放军同志，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4: 老翟，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你能不能说一下吗？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永贞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1: 你觉得是吗？
0: 不好说。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贞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0: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1: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走。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好，走。哎，老乡，您好，给您打听个事儿啊。你说，
1: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0: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1: 哦，
0: 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1: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
0: 哦，
1: 哎。 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0: 哎，好，谢谢老乡。走，再去看看。
2: 排长，门都锁了，能有什么？
3: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要是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你放松吧，姑娘，你没事吧？
1: 行，老乡，如果见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2: 好嘞，放心吧。
1: 哎，行，别喝了，咱们赶紧远走。
2: 哎，同志们慢走啊。

0: 宋永征，哎，热乎的馄饨嘞，保护大家啊！卖馄饨嘞！
1: 大国，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2: 是。
1: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3: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钱的多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嗯，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集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过饭吗？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集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 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4: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4: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4: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和特医食品研究 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4: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4: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4: 一点都没错。
8: 很多驼奶粉膻味儿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存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9: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4: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 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4: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4: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嗯，不膻
4: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4: 是吧？
2: 嗯。
4: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4: 来。
2: 好，
4: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4: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4: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4: 是吧？
2: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4: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喂，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着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9: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0: 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你懂得可真多，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1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0: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别想从我这儿抓住什么，
5: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大陆。
8: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7: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5: 既如此，便如此。
9: 自他通过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0: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10: 我会弥补你。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已经出现了，
1: 。
2: 位置，
3: 陆家祠堂，
2: 干活。
4: 队长，装开。
5: 是。

救火！

0: 讨论什么呀？庆林必到！学姐，这事儿，你问我，我是谁干的？造孽！太造孽了！去去去！去你的！去你的！太可惜了，将来要遭报应。
1: 什么小子？祠堂怎么给炸了？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2: 造孽呀！祠堂都敢炸了，这是丧婴德啊！这是，
0: 将来要遭报应。
3: 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2: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0: 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边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他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3: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 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
2: 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头能这么大的篓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
3: 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
2: 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3: 有道理。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
2: 还有那个聋哑老人。
3: 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明白。
3: 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
4: 是。
0: 行动。
4: 是。

0: 跑走啊！
1: 跑走，走！进，进，进，进，进，进，进，
2: 进，进，进，进。
3: 小队，你好。
4: 带警报的。
3: 好嘞。
5: 看一看啊，看一看。
6: 刘姐，
3: 你好，你有事儿？
6: 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3: 杜家祠堂让人给炸了。
6: 炸了？让谁炸的？
3: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6: 解放军的大官？
3: 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帮特务准不得好死。你忙着。
6: 嗯，
3: 好，德磊，

Thank you.

0: 赵科长，你们四个跟着赵科长。
1: 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2: 是，
3: 老大人，
4: 我负责枪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
1: 是。
2: 事关年纪，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0: 进去。
1: 队长，巷子和附近人员已经封锁。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跟我来。

0: 我们往哪儿走？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
1: 真是狡兔三窟啊！
0: 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 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哎，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宋明珍来过这儿，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1: 或许吧。

0: 小静，走吧。小静，
1: 婉约，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啊？

0: 赵静原地待命，其他人跟我走。
1: 快，
2: 是。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 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3: 在宁波、
14: 厦门。
15: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3: 别笑
16: 了。你选什么？
17: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6: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啊、救命啊，
4: 着火了，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

0: 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1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是终于出伏了，而回望今年三伏，虽然说有热的时候，但是总体的热度呢，从数据上来看是比不上过去4年的。之所以今年我国平均气温没有往年那么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密集生成的台风呢，是带来了阵阵的清凉。而今年我国生成的台风数量较常年同期来看是偏多了9个，其中光是在三伏天的40天当中啊，就生成了10个台风，而昨天的海面上更是出现了4台共舞的景象，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风雨。而咱们贵州今天啊，也将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带来较强的降雨。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多地还会出现分散性的大雨或暴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防止突如其来的降雨可能会造成的不利影响。贵阳阵雨转多云，28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0到22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26到18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26到20度。七星关阵雨，24到19度。铜仁雷阵雨，30到25度。海里阵雨，30到24度。都匀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兴义阵雨，29到21度。
16: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17: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8: 安于山合济公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队长，那边。
1: 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0: 是。跟我来。
2: 委员，
1: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雨林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1: 下不为例。走。

0: 再不急就把解放军等牌了。
1: 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务也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铮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2: 散开搜。

0: 有情况，
1: 走。队长，你看，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握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把尸体处理一下，咱们走。
2: 是。
3: 老乡，等一下。
4: 军爷。
5: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4: 啊，进城给俺爹看病。
5: 老爷怎么了？
4: 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5: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4: 谢谢了。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鄙人沈翔，代号土拨鼠，就位了。
0: 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1: 真是鄙人，
0: 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0: 那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
1: 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
0: 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
1: 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
0: 冰封计划，
1: 朔风绞长绫，迎冰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君行意意意。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久战鹊巢？
2: 队长，
3: 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4: 赶车进城，
2: 好像有一辆马车，是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也就一个时辰。
3: 说去哪家医院了吗？
2: 没有。
3: 传我命令，全城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这个。
1: 这是风干电厂的设计图啊。
2: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

0: 这就是冰封计划。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业？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所以。
1: 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能做到这一点，哎，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0: 那这跟电厂有什么关系？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 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如果丰南火电厂有什么不测，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
2: 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
0: 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1: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
0: 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 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的将其毁掉？党国啊，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1: 那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0: 谁能想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你的意思是，
1: 反攻？
3: 将遥遥无期，
4: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也不是这一年，甚至十几年能办到的事情了。
5: 副队长，
3: 队长在哪儿？
5: 在办公室。在你看来？
6: 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破坏，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7: 报告，
6: 进来。
7: 队长，
6: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7: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方向上看，密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
6: 那个假扮成守庙人的老头，肯定就是从密道里跑的。
7: 我刚从城门口的哨兵那儿得到消息，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进城了。又进城了？他们就不怕自投罗网？
6: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甘愿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杜家祠堂，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
7: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们这两个狗头子还能翻起什么大浪？
6: 在没有把他们缉拿归案之前。
7: 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那什么时候启动冰封计划？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迟则生变，自然是越快越好。
7: 那好，明天开始布准备。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电厂的地形还有引爆中心的设置。
0: 这么心急？
7: 什么意思？
0: 你应该知道，上峰为了防止计划轻易被启动，设置了双重的控制机制。
7: 那什么是双重控制机制？
0: 光有地图，并不能引爆冰封计划。
7: 那还有什么？
0: 密码，还得有启动密码。只要有了启动密码，才能引爆丰南火电厂。
7: 这么说，密码不在你手里了。
0: 你应该知道，党国兴师的习惯。这么重大的一个计划，怎么能轻易的交给我一个人呢？ 舍的脸。江生门。

0: 一口汇报队长。是。好嘞，我们俩来看看吧。
1: 什么？不知所踪？没错，解放军突袭黑风岭，我知道他身负重任，自己甘当人质换他下山，后来便失去了联络。但是后来听说有一伙人突袭了解放军的军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蒋胜男。
2: 袭击工党军营，结果怎样？
3: 全军覆没。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也不是他的错。为了跟上峰取得联系，也只能这样了。妄动，妄动乃是大忌。如果他真的要是死了。
1: 冰封计划就永远搁置了。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辆马车。什么位置？在集贸市场附近。
2: 走。
1: 夭折？怎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上有电台，完全可以申请总部重新下发密码。
2: 老弟，看来你对上峰还是不甚了解啊。怎么说？这冰封计划是党国留在西南的最后一枚筹码，不到万不得已，怎能轻举妄动？现在上峰好不容易下了决心，准备启动，谁想都出师不利。
1: 没启动，就弄个狼狈不堪。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
2: 上峰是否会考虑继续该计划的进行呢？继续，当然继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是你的想法而已。现在，钱贵风声鹤唳，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这点，我想你我都感受颇深吧。 如果贸然与上面联系，密码像这次一样被泄露了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就算是万死，也无法弥补你我之间的过错。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局势落到这个田地，我想他们也是始料未及的。
1: 如果这个时候重新再向他们请求启动密码，我想他们一定也会置之不理的。那怎么办？找蒋胜男。如果他死了呢？
2: 真要到了那一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现在上峰已经对你我的能力不够信任了，如果真要到了那个地步，哼！
1: 恐怕真要弃你我如敝履了。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最稳妥。可是我上哪儿去找蒋胜男呢？
4: 队长，就是这辆马车。
5: 看来宋永征确实进城了。传我命令，加大这一带的搜索力度。是。跟我来。
6: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
5: 那个女特务怎么样了？还是那样，顽固的很，什么都不肯说了。
4: 把他最新的资料整理一份，咱们去张庄。
6: 好，
2: 兄弟，怕死吗？

0: 怎么说？
1: 我问你怕死吗？
0: 不怕。
1: 我怕，人越老越怕死，更何况现在没有在党国的庇护下，我们就像一个丧家犬，说不定哪天死了都会不明不白的。
0: 你想退出？
1: 就算是我想，党国允许吗？好在我已经提前走了一步，准备了一个替死鬼。
0: 替死鬼？
1: 他姓张，叫张扬，是我的手下。从一开始我就打算一有不测就把他抛出去，做我的替死鬼，我呢便可以逃之夭夭，隐姓埋名，不闻世事。但现在看来，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也只能像一只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啊！不如现在就把这步棋提前下了。
0: 下棋怎么做？
1: 刨出诱饵，钓出没你蛇的下落。

再见。

0: 你起来，
1: 干什么？
0: 提审。
1: 还要提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思。
0: 别废话，快点。

0: 咱们还有必要再浪费一次时间吗？对于所有的问题，上次我不会说，这次我也一样不会说。
1: 梅苏，我查过你的旅店记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叫你梅苏。
0: 随你便。
1: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来贵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哼，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1: 好，我这次来其实和你一样，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0: 你想说什么？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这次作为特派员潜入贵州，身上一定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吧？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你和宋永征失联以后，台湾方面一定会心急如焚。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宋永征跑了。
0: 宋永征竟然跑了？哼，你们也够失败的。
1: 但是他跑不远。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在。
0: 你们想干什么？
1: 既然他们那么想找到你，我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
0: 你们是想拿我做人质？
2: 不愧是国民党的精兵。
0: 你们真是枉费心机。
1: 不是是怎么知道？

0: 那你给我五块钱？
1: 不是你大庭广众的，你毁我生意啊！你这不是？
0: 毁你生意啊！
1: 你别胡说八道，在这儿。哎呀！

1: 咳嗽，这岁数大了，天一变就咳嗽的更厉害了。
2: 这样，大爷，二位先到内室，我给您把把脉。请。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

0: 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为爱减负，岂是新版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3、2、1。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瘦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最近县城发生的事都听说了？
2: 都听说了。听说邓广仁让人给杀了，
3: 杜家祠堂
2: 让人一把火给烧了，现在大街上满满的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那可真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啊。叔爷，这些个大事儿都是您老人家一个人干的吧？
4: 作为一名特工，像长舌妇似的嚼舌头，成何体统？
2: 叔爷，不是您让我说的吗？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我在大西南潜伏这么久，现在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2: 叔爷的意思是，有行动？
4: 怎么怕了？吓破胆了吧？
2: 哪能啊，属下也是受党国多年栽培的人才，为了党国的复兴大业，属下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张扬如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4: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放心了。
2: 这也是属下应尽之责。不过属下想知道，属爷让我干什么？

0: 这位是？
1: 该问的就别问。
2: 你的任务很简单，
0: 请兄台赐教。
2: 送货。
0: 啊？什么货？
2: 电台。
3: 周静，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告，内容记录。
4: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对敌对势力展开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将于后天在丰南法院对抓获的敌特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对这批危及社会、伤害百姓的敌特分子
3: 进行从重从快惩处。老翟，
4: 你对张贴公告的地点进行布控，同时对丰南法院一线的道路设伏。
5: 是。
4: 行动。
6: 是是。
4: 老翟，咱们去勘察一下路线。
5: 好。
0: 树叶，要把电台送到哪儿啊？
7: 东城二轰八号，那是我们的新的联络地点。
0: 明白明白。哎，不过树叶，电台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去送，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7: 没什么不合适的，现在我和他的身份都已经暴露，稍有不慎就会万劫不复。我培养你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党国的一名骑兵。现在这个时候到了。
5: 是，属下听属爷的。哎，树爷，你
7: 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5: 树爷，天地良心，我张扬虽然是地位卑微，但是对党国对您是一片忠心。我张扬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有半句血缘，天大而无聊，我不得好死啊！
7: 看看。
5: 好好。
8: 谁呀？
9: 我，你李二爷，听不出来啊？快开门！
8: 敲什么敲？
9: 快点！
8: 来了，
9: 赶紧的。
8: 张子，老子今天打死你！
9: 我去，我去！
8: 喂喂，二爷，消停火行吗？你听我说，我现在什么地方得罪您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您把事情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如果说是我姓张的得罪您了，要杀要剐您随便，好吗？行吗？
10: 好，姓张的，我就跟你好好说。
11: 我问你啊，前两天我生病，
10: 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8: 开药啊？我明白了，二爷，是不是我开的药您不满意？没事，我给您换。
10: 我那天得的什么病？
8: 发烧啊！我这记性好着呢。
10: 我发烧，你给我开的什么药？
8: 哎呦，这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10: 庄糊涂，好，我告诉你，我发烧，你他妈给我开的泻药。我在茅房拉了七八天，你看看我这脸啊，都他妈拉脱相了。你，
8: 我真给您开泻药了吗？
10: 到现在你还跟我装糊涂？
8: 不不，二爷，我赔你还不行吗？
10: 赔？怎么个赔法？你想怎么赔？
8: 你说，要多少钱？
10: 我说，你得给我20块钱。
8: 行，没问题，20是吧？我给你。20。
10: 哎，姓张的，今天我便宜你了。

0: 肯定二位久等了。刚才谁呀？嗨，他就是东横街上一个臭拉车的，姓李，名二，整个一个二赖子，刚才把我的钱全抢走了。
1: 行了，什么都不说了。晚上八点，我会把电台送过来。我们走。
0: 哎。
2: 解放军同志，
3: 伙计，
2: 来点核桃。
3: 好的，好的。
2: 卖核桥了，卖核桥了，卖核桥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卖核桃了，卖核桃了，瞧一瞧，看一看，卖核桃了。真的打算把电台也给出去？
3: 没有分量的证据，又怎么能够证明张扬的身份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和上峰彻底失去联系了。
2: 你觉得上峰还有心思抄我们的心吗？这件事情，哼，唉，
3: 不管冰封计划事成失败，你我最后的归宿，都是自生自灭。

0: 谁呀？
1: 王文渊。
0: 这是什么？
1: 核桃。
0: 谢谢。
2: 赵静同志辛苦了，给你买点核桃补补脑子。
0: 表现不错。给。
2: 给你买的。
0: 你是队长，需要思路清晰带兵打仗，所以你更需要补啊。
2: 你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我再怎么补也赶不上你啊。
0: 就会拼。

0: 恒渊，我一直没有来得及问你，那天在黑风岭，你为什么会割掉黑色那根线？我想留住红色那根。为什么？因为你说过你喜欢红色。
1: 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你看一下。
0: 好，明天一早张贴出去。

0: 这电台是咱们跟上峰联系的唯一的渠道。记住，无论如何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属下明白。
2: 明天早上10点，马尔胡同8号，
0: 那里有人等着你接应电台。
1: 属下放心，张扬万死不辞。

0: 二爷，哟，老爷子，您坐车啊？不错，你看，恁认识吗？
1: 姓张的王八蛋，
0: 花花我都认识他，家伙比王八蛋还王八蛋啊！
1: 怎么，二爷子，
0: 你也让这王八蛋坑瓜？哎呀，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来来来，您坐下说，坐下说。这，

0: 前两天我去他的诊所去看病，他呢给我开了几副汤药让我回去熬着喝着吃。哎呀，我这把汤药喝下去，肚子疼得更厉害了。
1: 就是，
0: 你说他给我开的什么药啊？
1: 什么药？
0: 生孩子用的催产药啊！啥？
2: 催产药？差点没让我死过去呀！我这恶气怎么办？怎么出啊？哎呀，昨天正好看到你从他的诊所出来了。
3: 老爷子，我跟你说，
4: 昨儿吧，
3: 我找那王八蛋算账去了。我这一根的尸骸，他乖乖的。
0: 就把钱还给我了，我看出来了，你是好样的。
3: 那是。
0: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帮个忙。
3: 帮什么忙啊？出这口恶气，
0: 报这一箭之仇。报仇？
3: 同志，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呐，同志，你们搞错了，同志。哟，
5: 先生，您喝茶吧。来，坐。哎，先生，您的茶。
6: 老爷子，这仇你打算怎么报？
3: 那些当兵的看到了他，啊，当兵的，怎么了？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干什么呀？他们在抓人。抓人？哦，您是说抓前两天炸了苏家祠堂的人？这事儿跟姓张的有什么关系啊？
0: 咱呢，向解放军报告。 就说他是特务，举报姓张的是特务，
3: 咱就是拿他出口气，就算他不是特务，哎，解放军一审他，就会给他放了。但是咱恶心恶心他呀，怎么样？你要这么说，那倒也是。哎，魏老爷子，这事儿干嘛跟我说呀？哎，
0: 我想让你去告他。
3: 我去？你那么恨他，你怎么不自己去啊？
0: 我害怕。
3: 怕啥呀？你想想，要是他知道是我告发了他，他回来收拾我，你说我这把年纪，这身子骨，哪经得起他折腾啊？帮帮我，啊！帮你，老爷子，您就听好了吧。

0: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1: 怎么了，老乡？
0: 我有个事儿跟您报告一下。别着急，慢慢说。您看见那个拎着箱子穿长衫的人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他有问题。
1: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有问题啊？
0: 刚才我拉着他下车的时候，我看他腰里有个东西，好像是枪。
1: 你看清楚了？
0: 我觉得像，我爸是坏人，所以报告你们。
1: 我知道了，你跟我来。

0: 先让忙站着，站住！别！
1: 跑什么？
0: 有事吗，长官？
1: 走神！
0: 我什么都没干呢。
1: 箱子里边装什么？
0: 这个不是我的。

0: 别人的你领着，打开！不是，这真是别人的。哎，不是，别开枪！
1: 老邓，
0: 你马上给我朱棣通知队长。
2: 是，
0: 长官，你听我说，这个箱子是别人叫我送过去的。
1: 闭嘴！
0: 带走！
1: 小陈，
0: 不是，你听我说呀，
1: 真的，
0: 我明天
1: 走。
3: 我自己拿两个整块，老实。哎，
1: 走吧，
0: 不是，这去哪儿啊？
1: 不是，长官，你听我说。
0: 两车，
1: 不是，你听我说明白呀，你。
4: 你们进去吧。

0: 老板，您瞧好了。这三个字我就不知道了。中国人的狠人是何必呢？
1: 说说你看，又抓了蒋介石的什么特务？
2: 今天要的话，可以一致啊！
1: 没错，说说啊，这不打仗都好久了，人还没打够呢。闭嘴！不能以案定案，真是可见，能不能给我点日子？哎，下去。发现了一名特务，
2: 是？
1: 怎么发现的？
2: 一名老百姓举报的。
1: 凭什么证明他是特务？
2: 我们缴获了他的手枪，而且在他的手提箱里发现一部微型电台。
1: 电台随身带着。
2: 是。
1: 特务现在在哪儿？
2: 副队长押送他去张庄了，让我回来报告。
1: 知道了，通知赵科长，告诉他我在门口等他。
2: 是。

0: 压进去。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1: 报告副队长，那个女的还是这样，顽固不化。

0: 长他们抓到了一个特务，还缴获了一部电台。
1: 没错。
0: 可是这特务是不是也太大意了？
1: 你也这么想吧？这件事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0: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阴谋？难道让特务主动送上门来？
1: 我也想不通，光瞎猜没什么意义。我想带你过去看看，顺便检测一下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猫腻。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张央被关在张庄的一个大院里，但是我不确定蒋胜男是不是被关在那儿。
0: 不管是不是关在那里，总得试一试。不过现在情况又变了。
1: 什么变化？

0: 解放军发了公告，说要在丰南法院公审一批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做两手准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蒋胜男有可能出现在丰南法院？万一要是共党的圈套呢？
0: 就算是火坑也得往里跳啊！现在别无选择，我们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1: 万一要是你我判断失误，就全盘皆输了。
0: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在想，丰南法院和张庄看守所，我们都得去。
2: 姓名？
3: 哦，张央。
2: 职业？
3: 医生。
2: 医生？
3: 哎，
2: 不是特务吗？
3: 啊，我很久没做了。
2: 老实点。
3: 不是，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我准确的说，我没有真正的做过特务。
2: 没有真正做过特务？
3: 没有。长官，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张央要当过特务的话，我天打五雷轰。
2: 是吗？那那些怎么解释？
3: 这，
2: 张央，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老实交代？

0: 队长，
1: 翟副队长呢？
0: 在里边。
2: 开门，
0: 开门。
3: 队长，你们来了。朝阳，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
4: 长官们，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
1: 你想说什么？
4: 我要是交代的话，能给我一条生路吗？
5: 好消息，张叔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6: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土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7: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6: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涂层致癌的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好消息，张叔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电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0: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6: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7: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

0: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段，再加5道冷段，打掉体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你看啊，整个锅体因为它的纯度很高嘛，就像铁珍珠般黝黑发亮，整个锅亮如明镜，无杂质，炒起菜来导热快，家里普通燃气灶啊也能实现像饭店里面一样的爆炒。
1: 换掉你家普通的铝锅、普通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多道工序，大大提炼，打出杂质，打出有害元素，铁锅如珍珠般光滑明亮，坚固外膜不易生锈，导热均匀不易粘锅，爆炒油烟少，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更香更入味，是一口放心的锅，健康的锅，好用的锅，一口爆炒锅，安心用10年。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铜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2: 想要实用又好看铁锅的朋友看过来，真的不要钱，实打实扫码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领取整套铁锅礼盒，全程没有任何收费环节，是真免费送，库存不多，手慢无。
3: 每天在家做饭，一个顺手的炒锅能省心不少。这款章丘炒锅提前开好锅，拆开礼盒就能直接使用，今天扫码领取是真的不要钱，没有隐藏套路，现在扫一扫就能申领，不用花一分钱，章丘炒锅直接带回家。
2: 千锤万打锻造的正宗章丘铁锅，线下单买价格不低，今天直接免费领取，真的一分钱不用花，绝对是真实福利，扫码免费领，抓紧扫一扫登记领取，库存有限，领完活动立刻截止，想要的抓紧扫码。咱们在家里啊经常用的这种叫涂层锅、铝锅，您看啊，咱们轻轻这样一滑，表面的涂层啊就会掉到我们的菜里，这些涂层都会被我们和菜啊一起吃了下去，而且有很多的致癌物质都在里边。那这种市面当中普通的铁锅呢，来看一下啊，表面粗糙，杂质多，特别容易粘锅，用久了之后就会生锈漏水，而且还有很多重金属有害元素的超标都会掉到我们的菜里，如果被我们吃下去，危害我们的健康。如果您家里还在用这些锅，可以全部换掉了。
0: 是的，换上我们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坚固耐用，更健康。它采用复杂的工艺，反复提炼，反复锻打，去除了有害元素，打出了杂质，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这样做出来的铁锅如黑珍珠般黝黑发亮，同时它还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而且表面啊如镜面一样光滑，所以啊炒起菜来不易粘锅，整个锅恰到好处的厚度，坚固耐磨不笨重，这样一口爆炒锅您拿回家爆炒出来的菜色泽更好，味道更香更健康。
1: 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铜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呢。章丘铁珍珠爆炒锅选用优质钢铁，按照传统工艺，历经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段、5道冷段，打出体里杂质，打出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精铁，一体压铸成型，锅体黝黑发亮，光滑如明镜，轻重趁手，煎锅不费电，厚薄导热更均匀，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更香更入味，厨房健康爆炒就用章丘铁珍珠爆炒锅。
4: 这个章丘炒锅真的非常好，它不粘锅还实用，铁锅炒出来的菜特别香，我今天扫码就领到了，商家很讲诚信，大家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我就扫个码，这个炒锅真的给我送到家了，厂家还是非常给力，没有抢到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这款正宗章丘炒锅煎蛋煎鱼都不粘，关键是扫码就能领，本次活动真实有效，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直接扫码免费领，名额有限，你也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换掉你家普通的铝锅、铜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 锅，多道工序，万大提炼，打出杂质，打出有害元素，铁锅如珍珠般光滑明亮，坚固耐磨，不易生锈，烤热均匀，不易粘锅，爆炒油烟少，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更香更入味，是一口放心的锅，健康的锅，好用的锅，一口爆炒锅，安心用十年。特大好消息，张春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铜铁锅、木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5: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0: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章丘制造的全新产品，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爆炒锅，整个锅啊采用的是优质的食品接触用的钢铁，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你看啊，整个锅体因为它的纯度很高嘛，就像铁珍珠般黝黑发亮，整个锅亮如明镜，无杂质，炒起菜来导热快，家里普通燃气灶啊也能实现像饭店里面一样的爆炒。
3: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章丘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1: 换掉你家普通的铝锅、涂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章丘铁珍珠爆炒锅，多道工序，大大提炼，打出杂质，打出有害元素，铁锅如珍珠般光滑明亮，坚固耐磨，不易生锈，烤热均匀，不易粘锅，爆炒油烟少，煎个鸡蛋不粘锅，煎个鲫鱼不粘锅，煎个豆腐不粘锅，纯铁爆炒更香更入味，是一口放心的锅，健康的锅，好用的锅，一口爆炒锅，安心用十年。特大好消息，章丘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铜铁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章丘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4: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3: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
5: 自他出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0: 我改完所以又会丢乱。
1: 头痛啊！
2: 头痛，头痛，有合集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继续调动百万大军，围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本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0: 下一次就看你们的了。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这里水急，不能架桥。我们这十几万人，只靠着一只木船，短时间很难渡过河去。现在追赶我们的敌人已经越过彝族区，逼近了我们这里。军团长命令我们和已经过河的一师沿河两岸向鲁境前进，320里路要两天赶到，夺取铁索桥，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你们团担任前卫，一面要注意扫清前进路上的敌人，一面要注意对岸的敌情，不能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企图。你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爹娘的鬼去吧。
1: 爷爷是跟他们抢桥的。
0: 嗯，
1: 老赵呢？
0: 在前面。
1: 走，同志们跟上，别掉队。

0: 啊。同志们，敌人要跟我们抢桥，你得赶到敌人前面去。
1: 李有功同志，李教导员，
0: 各位，
2: 这样不行啊，行军速度还要加快，要是让敌人赶到我们前面，过桥就困难了，
0: 路很难走啊，部队一天还没吃上饭呢。
2: 是啊，加强政治工作，号召同志们，不能走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了。
0: 是

0: 不见了，大概是怕吃苦不走了。好，敌人睡觉咱们走，告诉战士们敌人宿营了，我们要抓紧机会，明天破晓赶到泸定桥。
1: 是。

0: 看样子敌人的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1: 嗯，二营长，哟，把你们队伍带到来的路上去，封锁东岸敌人的增援道路。
2: 是。
1: 对敌人两个团把守，我们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到以前攻过桥去。这儿不能够架桥，也不能够涉水，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
3: 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0: 你们的意见怎么打呢？
1: 集中所有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3: 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你的意见呢？
0: 说嘛。
3: 我的意见，组织一个突击队，全部用短武器爬着铁索先过桥，当突击队把敌人粘住以后，后续部队就往桥上铺木板跟进。
0: 好，
1: 那我带突击队。
4: 不，我信。
1: 不，团长我去吧，他是营长，他应该掌握整个的部队。
4: 这样吧，张营长带突击队，
5: 是
4: 罗副营长指挥大队，全团掩护你们，在2点钟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是。

0: 哎，小周，干什么来了？
1: 看见王连长没有？
0: 看见了，有什么命令告诉我吧。
1: 你呀、啊，
0: 还差点。
1: 哎，你们都参加突击队了。
0: 哎，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儿爬铁链子去吗？
2: 我，
1: 爬铁链保险比你们快。
2: 得了吧，小周，过乌江的时候差点没吓哭了呢。
1: 去你的吧！快告诉王连长在哪儿。
0: 那不是跟你爹谈话呢，连长。
3: 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大点，可是爬杆登高那还有两下子。哎，你去跟营长说一下，让我也参加突击队。
1: 你别蘑菇了好不好？我还轮不上呢，还有你的份啊！烧你的开水去吧。
3: 在炊事班老轮不上这份，早答应我到班上去了，老说了不算数。
1: 我是说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3: 好啊，李连长了，咱们离开苏区快8个月了，哪儿是个目的地？
1: 上级不说了吗？咱们是北上抗日，什么时候打上日本鬼子，什么时候就算到了目的地了。
3: 这儿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嘞。
1: 王连长，小周，您不有什么命令？我不是传命令，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0: 干什么？
1: 给营长参加突击队去啊。我没短枪，过了河就还给你。呵，
0: 突击队选着20几个，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啊？
1: 赵营长带队，我当队员还能不去呀、啊？
0: 你的形象，你老哥，可就是晚来了一步。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哎，
1: 爹，
3: 还是那个游击细心，营长没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啊？看你那病皮子样，膀还打那么高，那弄块花布干什么？这是
1: 做碗套的，
3: 什么不能用啊？漂亮一块花的。鞋子又破了，也不知道自己打一双，
1: 没工夫打嘛、啊、
3: 没工夫，你比营长教的员还忙。
4: 小周，快！小周，营部在那儿吗？
1: 不在后街上。
0: 走。好吧，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要抓紧时间，再跟战士们深入地做些工作。铁索桥能不能通过，关系着全军的命运。赵志芳刚提成营长，你要好好地帮助他。
2: 是。
0: 你们俩是一个地方人吧？
2: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参加革命。
0: 啊、哦，好啊。今天团长决定赵志芳带突击队，老罗是不是有点情绪啊？
2: 没有什么吧。
0: 我看他对整个行动还有点抵触情绪嘞，有时间跟他谈谈。
2: 是，
0: 走，咱们连上看看去。
5: 陈德才，
6: 哟，
5: 你搞的这什么呀？
6: 铺桥用的板子。
5: 你看你搞的什么材料啊？这
6: 就这个还找不到呢，
5: 你就不会跟老乡借块门板用一下？这当柴火烧都点不着。
6: 借门板那给老乡弄坏了，拿什么赔人家？
5: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嘛，打仗嘛要紧的是要过桥，你就不会灵活点？
2: 还没有发火了？
5: 你看他搞的是什么材料？
2: 那用不着发火啊。走到河边你看看去。
7: 通信员，
6: 走。
7: 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6: 上街上去了，
7: 赶快找他们回来。
6: 是。
7: 小张，
8: 哟，
7: 通知部队集合。
8: 是。

0: 这什么鬼地方，桥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1: 蒋介石想让咱们做第二个石达开，要想在大渡河边全部都消灭我们。
0: 他那是梦想，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点追兵给他拼光了。
1: 哦，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了。
0: 啊，离开江西苏区现在快8个月了，整天走啊走啊，他老得受敌人的气。
1: 我看你刚才火就在这个地方。
0: 啊，又让你抓住小辫了。
1: 不是我，是政委。
0: 政委他说过什么？
1: 现在也不是谈心的时候，算了吧，打完仗再说吧。
0: 不，你说话不能说一半吗？来坐下，我也憋不住。来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1: 我非把这嘴整回来不可。
2: 呵，老赵。
3: 哎，老吴你好。
4: 黑妞。
2: 哎，师部派我们到你民营工作，那好啊，你们就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4: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2: 是啊。行，听教导员指挥。
5: 哎，林斌来了啊。
4: 哥哥。
0: 好，你们来了啊。吴队长、冯雷、
2: 营长，
0: 老赵怎么样？
2: 团部命令我们4点钟开始攻击，现在还差35分钟。
0: 好，我集合队伍去。
2: 通信员已经去了，
0: 我看看去。
2: 老李
5: 啊，
2: 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你来指挥吧。
1: 好吧，你们跟着20队，不叫你们不要上来。
2: 是。
4: 那为什么？
1: 这是命令啊。
6: 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6: 上。迎面。

0: 吴成元。
1: 报告，师部命令，红一师已经打垮了东岸冷地的敌人，泸定的敌人已经开始动摇了。师长命令，要抓紧战机，不要让敌人破坏了桥。
2: 好，

0: 经放火烧亭子了。
1: 同志们，冲啊！不要怕火，不要迟疑，冲啊！
2: 冲啊！敌人垮了！
0: 啊！将军，他们冲过去没有？
3: 冲过去了，大队已经过桥了。

0: 走啊？
1: 哎，我们成了后卫。
0: 你们打得真好啊！
1: 哦，
0: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扬你们呢。
1: 哦，
0: 哎，听说交警员负伤了。
1: 哎，
0: 不要紧吧？
1: 坐上担架了。小鬼，中央首长还没走啊？你怎么单独行动啊？
0: 单独行动
1: 啊？
0: 我给首长找报纸去了。
1: 哦，
0: 可我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不见了。
1: 哦，
0: 你看见他们没有？
1: 你看你这个小鬼，你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要好好给他们保着首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谁也饶不了你。
0: 这干什么呢？
1: 大桥呢？国民党的追兵啊，到了河那边了。嚯，护送队现在才到啊！
2: 伙计，又迟到了。
1: 昨天给咱们赛跑的敌人，脚红一时，半路上给打跑了。敌人算白费心了。
2: 哦，国民党的飞机也给咱们送行来了。

0: 么鬼地方，连条路也没有。
1: 这地方风景可真不错
0: 啊。不错呢，要不是革命，鬼才到这儿来呢。
1: 要是建设共产主义啊，这个森林还是宝贝呢。

0: 那谁？是你呀、啊，小周。
1: 哎，
0: 小周，教导员的伤好了没有？
1: 差不多了。
0: 你告诉教导员，就说2.5班的战士牛大力问他好。
1: 哦，还有我，你就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好。那好吧。
2: 哎，小周，还有我，还有我。
1: 哎，银部就在前面嘛，你们自个儿不会去看看去？
0: 副营长不让去看，说看着人多了影响教导员休息。
1: 哦。那好吧，那我给你们传达传达吧。
2: 哎，小周，
1: 哎，你到哪儿去？
2: 我上连部去。
1: 哦。
0: 哎，你们笑什么
3: 呢？你是过来想说？
4: 我说了，你还是不信。清朝的几万人马都死在这个山上了。
0: 哎，我听老一辈人说，这个山上住着妖怪。
5: 这山上从来没有人走过啊。
4: 平常谁走啊？就是在每年7、8月间，有那到草地做买卖的马队从这儿过雪山。听走过的人说，到了山上不许讲话，不许笑，更不能够大声喊叫，要是惊动了山神，马上就遭冰暴打。哎，好好好，咱们就不说有没有神怪，这个山也不好过，要过呀，都是在上午，一到下午就变天，要是遇见刮大风下冰雹，那就非死不可呀。
6: 哎，听说咱们走的路啊，就是当年唐僧取经走的路，说不定啊还会碰见牛魔王呢。
4: 啊，
7: 你要是猪八戒，也许还能碰见铁扇公主。
4: 别闹，
7: 老夏，我们是红军，什么也不怕，
5: 多高的山也挡不住我们，什么鬼怪见了我们都得吓跑了。
4: 老夏，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8: 刚来就叫人走。
4: 你来干什么呀？
8: 又不是我要来的，是政委让我来的。你的伤刚合口，刚才医生还说小心再犯了。我还是跟你们过了雪山再回队上去吧。
4: 你真是个小孩子，你又不是医生，整天不工作陪着我，这算干什么？我的伤已经好了，明天过雪山，你们队上一定有的是工作要做，听我的话，赶快回队上去，听话啊。
8: 你老是爱逞强，明明自己不行还装着。
4: 好了，冯丫头，这有老赵会照顾我，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请你，好不好？你以后见着老赵别再叫他黑牛黑牛的了，这不是在咱们村里边，让别人听着不像话。
8: 那怕什么，当了营长就不能叫了。
1: 爹，做饭呢。
9: 啊，干什么去啊？
1: 洗衣服去了。
9: 明天就要过雪山了，你准备了些什么？
1: 教导员给了我半块毯子，我做了个背心。
9: 没准备酒和辣椒啊？
1: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呢。爹，你别操心了，有人照顾我。
9: 哼，这么大了还得别人照顾。教导员的伤好了吗？
1: 医生说快好了。
9: 等等，你把这半瓶酒带给教导员，雪山上冷，他身体不好，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这还是我在贵州带的茅台酒嘞，一直没舍得喝。
1: 爹，过雪山的事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吧。
9: 你好好照顾教导员吧，我用不着你。

0: 人家能过得去啊，我也过得去。
1: 爹，他们说雪山上还有妖精呢。
0: 这孩子，我带你参加革命这么多日子了，你还不知道吗？咱共产党队伍不信那个。我听老乡说的。去去去，工作去。孟丫头，你怎么刚来就走了呢？
1: 回队上去。
0: 哎，
1: 你以后不许叫我丫头丫头的了。
0: 怎么了？
1: 我哥哥不让我叫你黑牛了。<笑>
0: 哎，你不是说跟咱们一块走吗？
1: 我哥哥不让我跟你们一块走。
0: 他在伤还没有完全好，别走了。
1: 不了，过了雪山我再来，反正师傅离你们这儿没多远。
0: 那我找个人送送你啊。
1: 我也不是小孩，害怕丢了。
0: 哎，我不骗你啊，这山里可有老虎，小心吃了你。
1: 放心吧，吃不了我，黑牛。
0: 哎，你站在这干什么？
1: 啊？
2: 你不是找我吗？
0: 哦，你们连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早准备好了，没问题。他们把过雪山说的太悬了，我看没什么了不起。你呀，总是这么大大咧咧的。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2: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 对症，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 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 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8: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0: 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 通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3: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6: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4: 既如此，便如此。
7: 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过上好日子。
1: 别急，
0: 我会弥补你。

0: 我改完所以又会丢乱。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那不是什么妖精作怪，因为雪山地势高，空气稀薄，山上常常有积云，所以气候变化特别快。他们说的都是迷信。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天上有神呢？
3: 不，我早不信了，干革命还能信那一套？神就是咱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咱们穷人。
2: 这就对了，小鬼。
3: 哎，我都忘了，我爹叫给你带点东西呢。
2: 什么？
3: 茅台酒。我爹说叫的人身体不好，过雪山的时候喝两口就什么也不怕了。
2: 还是留给你爹吧，他年纪大了，我不需要。
3: 我要送回去他又该骂我了。
2: 好吧，留在这儿，留给副营长，他喜欢喝两口。副营长呢？
3: 不知道啊。

0: 那是老罗不在家里好好照管部队，跑出来打猎，这是乱探亲。
1: 对，
0: 明天早晨7点钟出发，这次啊咱们团又成了前卫，是给整个部队开路，你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是，
0: 向导找到了没有？
2: 正在动员，老乡们都怕过雪山，
3: 好好的做点工作。
2: 是，
0: 老李，你身体。

0: 你怎么样？
1: 我很好啊。
0: 要小心点，不要再犯了，我们的路还很远呢。
1: 团长放心吧，我能够坚持。
0: 是啊，坚持。
2: 警务员，把大衣给我。老李啊，你在路上穿吧。
1: 不，政委，你身体也不好，你留着吧，我不需要。
2: 不，雪山上冷啊，
0: 收下吧。
3: 教导员，教导员，副营长打了两个兔子，说是给教导员一个人吃的。随时杨问你怎么做法。
0: 罗副营长呢？
3: 在河沟里洗脸呢，一会儿就回来。
4: 跑什么？哎，老李啊，

个地方可真凉快啊。爬呀，到山上乘凉去哦。

0: 老王，
1: 怎么了？
0: 他们上劲儿了，我心里憋得慌。
1: 不要停住，停住，危险！走。啊，你的防范东西呢？
0: 没，我没做。
1: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走吧。走吧。
1: 把锅扔掉，拿什么做饭呢？

0: 怎么样，老赵？没有路了。没什么可考虑的，只有前进。对，从这个雪坡上滚下去。营长，我先下。老乡
1: 啊，
0: 我们可以自己走了。
1: 好，
0: 谢谢你。
1: 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0: 营长，老乡
1: 啊，
0: 谢谢你了啊，我相信咱们将来会见面的。
2: 老李怎么样？
0: 行，我行啊。
2: 你来吧。

0: 老乡啊，你怎么也下来了？
1: 我看你们挺好，我跟你们一块闹革命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可爬过来了。
1: 这啊，是小雪山，大雪山还在前面呢。

0: 你们是不是要过草地？
1: 谁说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可别瞎说，我都不知道。
0: 我跟你说，草地可难走了，没有路，到处都是烂泥坑，一陷下去就没命了。
1: 我们红军什么也不怕。
0: 小钟，你们干嘛要走啊？留在这儿不好吗？
1: 我们要北上打日本鬼子去啊。你们这里又没有日本鬼子，留在你们这里干什么？
0: 我们这儿好。
1: 好，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们的人都跑光了，还有的人打我们冷枪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的人不明白，以为你们跟国民党是一样的汉人呢。现在好多人都回来了，都说你们红军好。
1: 我们红军当然好了。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反对压迫，反对人不是人，我们是专为穷人的。
0: 我们也是穷人，只有一匹马，房子也不是我们的。
1: 嗯，那好，那我们也为你们，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

0: 抗日救国呢。
1: 抗日救国？
0: 是啊，抗日救国嘛。日本鬼子在东三省占领了我们好多地方，蒋介石那老坏蛋，他不打日本鬼子专打我们。

0: 怎么样？
1: 叫的人是重感冒，烧得很厉害，伤口又发炎了。
2: 哎，你们有什么好药没有？
1: 情况你是知道的。自从过雪山以后，病号一天比一天增加，我们连一般普通药都很缺乏，根本没有什么特效药。好吧，让我再想想办法看吧。
3: 营长，你们就把教导员留在我们这儿吧，啊，我照顾他。他病得那么厉害，怎么能够走啊？

0: 同志们，中央在毛概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啊，我们和四方军会合，对今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会议也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的进逼呀，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了。但是人民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必须坚决地以武力来保卫领土的完整。因此，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必须迅速地全部集中，立即北上抗日。可是敌人呢？他想挡着我们的去路。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胡宗南的四个师集结在松潘地区，东面川军占领了整个闽江东岸，另部分川军占领了茂功。白军周浑元、吴奇伟的部队集结在亚洲。敌人判断我们不是东出四川，就是北去甘陕。可是敌人绝没有想到，我们要走草地。中央决定通过草地来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草地的情况是这样的：
1: 福林，
2: 哥哥，我在这儿。

0: 我找他们，开会去了。摸摸我的头，好像是布烧了吧？好多了，你好好休息吧。不要紧，你放心吧，病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 出发了吧？不会走的，听说还要休息几天呢。明天拂晓出发，各单位抓紧时间准备，好好的进行动员工作。好吧，现在散会。主要担心赵毅这个问题。赵毅呢？罗毕呢？哟哟。
2: 李友国今天下午病况怎么样？还是烧得很厉害啊，伤口发炎，今天昏睡了一天了。明天出发，李友国能跟上队伍走吗？明天走，
0: 能行。战士们都离不开他。
2: 是啊，同志们离不开他。可是我们要过草地，要跨过甘肃到陕北去，路还很远的。 我们又是前卫团，还有战斗任务，
1: 我们组织人抬他，
0: 我就是背也把他背出草地去。好吧，组织人抬他。
1: 哎，你们李教导员病了，现在呢，政治工作又很重要，特别是在干。

0: 看不问中间，你们营里有没有怕走路说怪话的呀？
1: 没有，一个也没有。
0: 真的没有啊？你们二连王连长怎么样啊？听说过了雪山以后就有点怪话嘛。
2: 王大强，
0: 嗯，
2: 我整整他去。
0: 老罗，你为什么要整他呢？好好的说服他不行吗？应该像李有国那样好好的教育同志，帮助同志嘛。
1: 是，
0: 去吧。
1: Ha ha ha.

0: 唐大侠。
1: 哟，找我，
0: 外边谈谈去。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不是？你要相信党，要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谁来？谁说我不相信了？
1: 我是说，蒋介石不抗日，咱们北上还不是先跟蒋介石干呢？所以要打，在哪儿也能打，别那么没完没了的走了。你看，和晋走些没人走过的道。咱们现在和四方明军会合了，力量这么大，我就不相信打不垮那些白匪军。
0: 你这种思想那是错误的。你要知道，咱们北上抗日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
1: 副院长
0: 啊，
1: 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
0: 我
1: 啊，
0: 那是过去，现在要再有这种思想，那也是错误的。
2: 福雷，部队要出发了，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
3: 哥哥，你
4: 将军，将军，我报告你个好消息。
2: 什么消息？
4: 大家要抬着你过草地。
2: 抬着我？
4: 是啊，这是上级决定的。范莲同志，你赶快收拾行李，我找绳子去。
3: 哎，
2: 福雷，不要收拾了，你跟队伍走吧。
3: 你呢？
2: 我决定留在这儿。
3: 什么？
2: 水草地很难走，一个人走都有陷下去的危险。抬我的同志怎么办呢？难道为我一个人叫抬我的同志都陷下去吗？战士留下不多了，每一个战士都是革命的财产，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是多保存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不能叫他们抬我。
3: 好，那我也不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3: 等你病好了一块儿走。

0: 经不是个孩子了，还是这么孩子气？难道为我才参加革命的吗？
1: 我有责任看护你。
0: 组织上并没决定留下你呀。
1: 我马上去请求。
0: 我不同意。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吓不倒我。
0: 福林，福林。真的忍心离开部队吗？该死的病啊！

0: 这是干什么？不行啊，教导员不能跟你们走啊。
1: 老大爷，我们一定得抬他走，我们离不开他呀。
0: 你们是不相信我吧？我给你们立文书
1: 啊。怎么了
0: 团长？我不能让教导员走啊，他是病人。

0: 老李，
1: 不要紧，
0: 小心小心，
1: 不要紧，不要紧，
0: 部队要出发了吧？走吧，
1: 老李，团长，我不能负担家，
0: 这是怎么？要走啊？
1: 是啊，老大爷，是要走啊，我要跟大家一块儿走。
0: 好吧，能走就走吧。
2: 刚才那声
3: 啊，
0: 把咱们那匹马拉来，去吧。
1: 老大爷，团长不能要，他们家只有一匹马了。
0: 团长，你们要是看得起我，就把这匹马收下吧，你们要是不收下，那我就把它宰了。
1: 老大爷，你送的礼物我们收下了，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请你也收下。
0: 团长，你看不起我呀，我不是卖马的。
1: 我也不是买马的，你要不收下马我也不要。
0: 好，我收下一块做个纪念吧。
1: 好，做个纪念吧。

0: 连长啊，这水有毒，不能喝。政委，天气要变，你骑马走吧，你身体不好。
1: 老兄，你的负担比我重，还是你骑吧。
0: 这什么鬼天气？

0: 怎么样？
1: 不要紧张的。
0: 小赵，把枪托在马上。
1: 教导员，
0: 拖这么多东西了还要拖啊？马都快压死了。
2: 不要紧的嘛，快到宿营地了，到了宿营地你好好喂喂了。

0: 怎么样，老李？
1: 我很好，没什么。
0: 你要注意啊，霍家，今天是第一天了，还有好些个天才能走出草地。你要多骑马，少走路，不要太累了。
1: 你去照顾部队吧，我用不着你操心。哎，你改吧，我不需要。
0: 你看你这个毛病不是，非得给你改一改不成？
1: 改不了了。
0: 这儿改不了到甘肃，甘肃改不了到陕北，
1: 陕北改不了呢。
0: 反正我得给你改过来。
2: 你哪人啊？
3: 贵州。
2: 你呢？
3: 云南。
2: 哦，云南。你是哪儿的呀？
3: 四川，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2: 你呢？
4: 我江西。
2: 嚯，老表，我们两个还老乡呢。
4: 好啊，半个中国的人都上咱们这儿集合来了，革命啊，非胜利不可。
1: 早点休息吧。
5: 是是。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

0: 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哪个买的？
9: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城歌。
13: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0: 头痛啊！
21: 头痛，
8: 机呀、啊？
11: 那就开和记宫啊，咖啡坊啊。
19: 和记宫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连长，我来吧。柴太师，点不着。草地宽，草地长，草地里面好风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大风大雨是平常。野草遍地长，野花遍地香，野菜长得旺，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采了野菜当干粮，走出草地就是打胜仗。红军美名扬，美名扬，瓜子儿瓜子儿瓜子儿瓜。教导员写的真好，把它编成歌吧。
1: 这得要找宣传队的同志帮忙了。
2: 哎，凤莲也不来看看你。

0: 老李啊，早点休息吧。
1: 今天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全营减员了15个，病号又增加了不少。
1: 好，咱们看看病号去。
0: 你不要动，我去。
1: 我跟你一块去好不好？

0: 生火的技术真不错啊，再弄旺一点。谁来讲个故事啊？
1: 还是教导员先讲吧。
0: 还是让我讲啊。
2: 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地啊？
0: 大概还有两三天吧。
2: 要是不走草地就好了。
0: 不走草地走哪儿啊？后面的敌人在四川西康堵我们，前面在青海边上等我们，有上百万的敌人想把我们赶到他设好的圈套里面消灭我们。可是敌人呢，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走草地。毛主席不仅指挥了我们红军呢，也指挥了敌人。当过几天我们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的时候，敌人会蒙头转向，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主动的去消灭敌人。现在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凡是见过红军的老百姓啊，就再也忍受不了压迫，他们会起来闹革命。要是我们到了陕北和陕北红军一会师，那革命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现在困难是困难，我们要像战胜敌人一样的战胜困难。来吧，咱们还是讲故事吧。草地湿吗？这块草地呀，要是咱们将来也像苏联一样啊，那整个草原也都会变样了。

0: 走吧，小周。
1: 不是给这个气，就是给那个气，不是拖背包就拖米袋，妈都给压死了。
0: 怎么，你又发我的牢骚了？这不是很好吗？妈已经完成她的任务了。
1: 我的任务可没完成呢。你怎么走啊？
0: 我能走啊，我跟你比赛，看谁走得快。
2: 哥哥。
0: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好点了吗？
0: 好点了。
2: 骑的马呢？
0: 马休息了。
2: 怎么死了？
0: 来吧，咱们坐着休息一会儿。小周，
1: 哟，
0: 想法弄点水喝。
1: 是。
2: 哥哥，
0: 不要紧，还没好利索，浑身没力气，一动可就出汗。
2: 你的伤口怎么样？
0: 又化脓了。不要紧，
3: 老李啊，怎么马死了？
0: 你的消息倒真灵通啊，真是糟糕！你看，伤口怎么样了？快好了，你去照顾部队，不要管我，我自己会注意的。这还有小周呢。
3: 老赵，老赵，你干什么去啊？老赵，
2: 哥哥，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
0: 老罗也病了，全营的担子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担的真不轻啊，你没看见吗？他已经瘦多了。福林，福林，不要哭，现在需要的不是眼泪，需要的是坚强。
2: 你几天没换药了？我找卫生队给你要点药去。
0: 不用了。
3: 福林，福林，
1: 叫点喝水吧。
0: 走。
3: 哎，老李啊，坐上去吧，我们抬你。
4: 教导员，
5: 教导员，
4: 我们抬你，
5: 抬你。
0: 谁说我要做担架？谁说我要做担架？让他们都回去。
3: 你是怎么了你？你充好汉吗？
0: 我是要充好汉，你还要说什么？
3: 我命令你坐上去。来，把教导员抬上担架。
0: 回去，我请求你们都回去。
6: 同志们，赶队伍去吧。

0: 十七啊，当营长啊，当三门营长啊，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去照顾部队，反正照顾我，我是新兵啊，你不了解我呀。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你没想到你身上担子多么重啊。战士们身体虚弱极了，要不是革命热情支持他们，他们连爬也爬不动。战士是革命的本钱，我们的责任就是加倍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走出草地。在我们面前等待的人，不是舒服的休息，而是更艰苦的战斗。你没想到吧，你叫几个人抬我一个人，这都不值得。这几个战士一走出草地，就是几只下山的猛虎，他们可以打垮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个师。你考虑没有？
1: 好吧，我去照顾部队。小周，
2: 哟，
1: 好好照顾教导员。

0: 到前面去。
1: 是。
0: 老张，啊，你不要惦念我，好好保住身体。明天就到班友，到了班友那就好了。多保重啊。

0: 前面苏营地快到了吧？小周，你去给他们打前站号吧，把火升起来，烧点开水。鲁副营长也病了，你去照顾一下。
1: 我不去，副营长不叫我离开你。
0: 你不会说是我叫你去的吗？
1: 我不去，
0: 去吧，这是我给你的任务，去。

0: 走啊，走，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啊。走啊。哎，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是过雪山时候参加的。
0: 哦，想起来了，过雪山的时候是你带的路啊。
1: 是啊。
0: 怎么样，革命艰苦吧？
1: 苦是苦啊，为了子孙后代，苦就苦点吧。

0: 小柱，
1: 呀，
0: 哎，你今天搞这地方不坏了啊？哎。

0: 叫队员来，还没到呢。什么？那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
1: 他叫我到前面来照顾你呀、啊。他说：“
0: 我说你以前聪明，现在糊涂吗？”
1: 叫队员说：“
0: 你还说？你赶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2: 营不在这儿。

0: 您到帐篷里躺一躺吧，
1: 这多烤火火吧。刚才你又发脾气了吧？
0: 哎，我当他们把你给丢了呢。
2: 刚才教导员在路上，
1: 切不起，我连上去吧，去吧。我这不是来了吗？嗯，今天可真不错啊，找到干地方了。火也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帐篷也搭起来了，真是呱呱叫。
3: 刚才副营长还凶我呢。
1: 这都怪我不好，我承认错误。小周，
3: 啊，
1: 你去给他们做点饭吃好不好？
3: 好。
4: 老李，你怎么了？
1: 有烟吗？
0: 没有了。你呀、啊，
1: 现在要是有点旱烟抽该多好啊！
0: 哎，你这个人呢、啊？

0: 哪儿来的大姑娘？为什么哭啊？
1: 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0: 去找点野菜，把粮袋翻过来抖一抖，煮上一锅汤，这叫野菜煮面汤。
1: 野菜也找不到了，现在什么吃的也找不到。
0: 我都忘了，听说有人发明煮皮带吃，煮好了还有红烧肉的味道了。来，咱们试试看。
2: 我们现在既要向困难做斗争，同时还要准备打仗。敌人现在闽山县等我们，哼，想堵住我们通往甘省的道路。现在前面已经发现了敌人骑兵，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警戒，明天行军的时候要整好队形，随时准备战斗。
3: 营部在哪儿？
1: 福林同志，
3: 小周
1: 在这儿。
3: 哥哥，
1: 教导员，
0: 小万，你怎么也来了？
3: 小万给你送药来了，看，云南白药。
1: 教导员，病怎么样啊？
0: 不要紧，你哪儿搞来这东西？
1: 凤莲同志正在路边上等着卫生部要药，正好碰见总部首长，这是总部首长让送来的，还有点吃的呢。
0: 什么？牛肉？
1: 不是牛肉，是马肉，总部首长的马杀了。

0: 什么事儿？
1: 前面发现敌人的骑兵，团长命令你们营马上出击。
0: 好。
1: 小周。
2: 哟。
0: 通知部队集合，准备战斗。
2: 是。
3: 文杰同志，小周，你好好看着教导员。
0: 红莲，好好照顾老李。

0: 糟糕，敌人跑了。
1: 哎，不见了，
0: 怎么样？刚才发现了几个敌人的骑兵，现在又不见了。
2: 他俩他们追吧，
3: 不要忙。
0: 罗分长，
2: 是，
0: 你带一个连从左面迂回过去，切断敌人退路，千万不能让敌人跑掉了。
2: 是，
0: 注意隐蔽。
2: 是。

0: 跟我到前面去。
1: 赵铁，
2: 洛克尼，
1: 赵铁，二人也上去了。
3: 同志们，快，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0: 小赵，你也去参加战斗，想办法抓几匹活马，快！
1: 是。
0: 把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的命啊，我要你的马。这，哎，那边集合去吧。

敌人真稀松，15分钟就解决了战斗。不是敌人稀松，是我们的战士太猛了。六国可以骑上马了，他已经骑不动了。

老李啊，今天的仗打得不坏了。

0: 娘，小小的辣子口还敢挡住老子的去路。
1: 王耀武，停止！
2: 这样打法伤亡太大，马上停止攻击。

头是天险，老子一定机枪放在上面，父亲就别想打转过去。老子要是收了官，我们大家都不去上路。

0: 老大头上哪儿去了？冲！
1: 老王。

0: 是。同志们，快回家！
1: 哎呀，我说你以前聪明像个糊涂吗？你给我杀！
0: 是。

0: 胜利地通过辣子口后，跨过甘肃平原，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长征中的英雄们将永垂青史。
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对
0: 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

0: 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
6: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

0: 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

0: 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2: 我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呐。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5: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5: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馈他们。
8: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5: 既如此，便如此。
10: 自他通过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等过上好日子，
11: 叶希，
8: 我会弥补你。

心口白白啊，做三官，我该有人。

0: 18000呀？
1: 怎么就18000了？这我得卖多少间房呢？
0: 书记，浩然，这么巧，晒太阳呢？
2: 晒着，我先走了啊。
3: 还说巧啊？我在这等你半个小时了，文件收到了吧？
4: 没朵说你把那个灵芝给……啊，
1: 我知道了，知道了，18000，种源，扶持资金，我都背下来了。
0: 你们看，这上面写了，直接导致申报材料缺失核心实物证据。这次我查了，意思就是梅朵把这锅扣我头上了。
3: 锅是你自己扣的，人家梅朵养了3年，你一锅给炖了，还委屈啊？啊，
0: 我没委屈，我就是想不通嘛。那灵芝长在野地里又没挂牌子，谁知道是他种的呀？
4: 不是，扎心，你让我咋说你？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是补救，补救。
0: 怎么补救？我去山里再给他找一主。
3: 你找啊？你找得到吗？
0: 那怎么办嘛？
3: 先去梅朵家当面道个歉。哎，
0: 好吧，我去道歉。
3: 等等，态度要诚恳，别嬉皮笑脸的。
4: 别贫嘴，你好好说话，就是当面承认错误嘛。
0: 我知道了，知道。
3: 这小子从小到大就这张嘴，能说会道吧？
4: 书记，啊，您说梅朵能原谅他吗？
3: 这丫头我了解，嗯，嫁。但讲道理，只要扎西态度诚恳，应该能行。
4: 那万一态度要不诚恳呢？
3: 那由你来凑那18000吧。
4: 喂，哎，我这村里还有事儿呢，我这走了，
3: 臭小子，慢一点！哎呀，
5: 扎西，你来了。
0: 我来看看梅朵。
5: 你以前呀、也常来我们家，还和梅朵趴在地上看蚂蚁。
0: 啊，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5: 哎，你小时候就摘他的灵芝，现在你又炖他的灵芝，你看你怎么老干这样的事？
0: 阿妈，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哎，
5: 趴在里面，你进去吧。
0: 哎，阿妈，这个鸡蛋我们家老母鸡下的。
5: 好，我晚上煮给朵鸡吃。
0: 好。梅朵，我能进来吗？
6: 你已经进来了。啊，
0: 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哦。哎，这是什么情况啊？
6: 爸爸养的，说牛棚冷，让他进来暖和暖和。
0: 哦，我知道暖和，我是说这是什么情况？
6: 他拉的。
0: 我也知道是他拉的，那问题是他不能拉在屋里啊。
6: 你问我，我问谁？
0: 你怎么能随便在屋里拉呢？你刚舔完什么你就舔我的手？
6: 他喜欢你。啊，
0: 你喜欢我啊？我也喜欢你。你要多吃一点，长得大大的。啊，你干嘛？你连我的手都要吃掉了？你笑了？
6: 我没有。
0: 我刚才看见了，你笑了。
6: 你看错了。
0: 我没看错，你就是笑了嘛。看在你让我看见梅朵笑的份上，我就原谅你那个了。
6: 你还贫？
0: 不贫了。我是来道歉的。
6: 道歉？
0: 那株灵芝的事，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是你种的。
6: 你知道那株灵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种源。
6: 有了它，村里就能建林下种植基地，3年后每户人家就能多挣2-3万。
0: 2-3万？
6: 是，每户人家，村里每个人都能跟着受益。我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项目回来的， 政府资金、技术团队全都谈好了，就差这株木本。现在它没了，项目就得往后延，延一年，村里就少挣一年钱。
0: 我不知道啊。
6: 你当然不知道，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
0: 对不起，那该怎么补救啊？

0: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啊，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0: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不止种了一株，现在山上应该还有其他存活的种源，只不过需要运气，慢慢找。
1: 那太好了呀，我帮你找。
0: 不用你帮，我也得去。你当向导，一块进山。
1: 当。
0: 搬运仪器。
1: 搬。
0: 还有，我家空气不达标，需要地方安置我这些东西。
1: 我的民宿啊，干净，还有几美哥做饭呢。
0: 你确定？
1: 戴罪立功，为了全村。
0: 行，一言为定。
1: 哎呀，谢谢梅多博士。
0: 别高兴得太早，再出问题一万八一分不能少，还有村里那笔钱你也得负责。
1: 知道了。
0: 行了，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过来接我。
1: 好，那我走了，拜拜。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傻？嗯，我也觉得他有点傻。
2: 米朵，尝尝，还是当年那个味道吗？
0: 嗯，一点都没变。谢谢锦梅大叔。
2: 好，你们多喝点，多吃点啊。
3: 裴小姐，那一万八事情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了？
4: 我逗他的，谁让他没生乱拆，得给他点教训。
3: 哦，对了，
4: 这可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3: 没事，你放心。
5: 哦，哪来的？
6: 吉梅，大西回来卸车。
1: 哎呀，老刘叔，今天这么早啊？
6: 这还早啊？哎呀，跟你们说过吗？太阳出来之前摘下来的黄瓜，那是最脆的。天天

0: 来尝尝。
1: 哎，谢谢。
0: 哎，远道来的客人，你也尝尝。
1: 老刘叔，我站这么久还没认出我是谁啊？
0: 哎，你是
1: 梅朵？
2: 哎呀，认不出来啊，认不出来，咋那么大个了？
1: 这么久没见，您还是这么会种菜。这是今年四号改良版，对吗？底肥加了羊粪。
0: 哎，这下都神了，你咋知道的呢？
1: 小时候您手把手教我种菜，总说我学的最灵，忘了？
2: 哦，那忘不了，忘不了。哎呀，这丫头小时候啊，在我那大棚里追着我呀，问东问西的，你这永远都忘不了。哎，我可听说了，去学农业了，是不是？还是个博士，了不起。
3: 可不是嘛，老刘叔，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你看一飞出去再飞回来，连着羊粪味都能闻出来。
1: 我就是学这个的。老刘叔，我这次回来做林下种植，之后实验田还得找您借羊粪。
2: 借啥？羊粪？
1: 嗯，
2: 行，别的没有，羊粪要多少有多少。
1: 好，那一言为定啊。
2: 一言为定。我早就说过，这地里边有学问，你们都不信。现在行了，专家来了，到时候好好给我们上上课啊。嗯，
4: 梅朵姐，你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搞这个林下种植的呀？
1: 嗯，我带了林芝一号这个项目回来，不砍树，不毁林。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2: 好啊，那刘叔支持你，以后刘叔的大棚就是你的大后勤，要人有人，要粪有粪。
3: 哎呀，不过要是真的能不砍树就赚钱的话，我那18000赔的也不远。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看老刘叔都贡献肥料了，我那个债务能不能减免一点？
1: 想得美。8:30上山，迟到1分钟，债务加10块钱滞纳金。我先走了，
5: 金梅大叔，我先走了。
6: 好，再见。
0: 丫头，到我棚里去看看啊。
1: 好，记得带上无人机啊。走了。
0: 好，
3: 好。老刘叔，他好黑心啊。
2: 啥黑心吗？
3: 哎
2: 呀，哎，你这孩子。
4: 18000。
2: 啥18000？
4: 您坐那儿，我慢慢跟您说。
2: 搞什么嘛，这是。

0: 展示贵州制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以存为主，向存算一体智算优先加快转型，贵州加速建设全国算力高地，
1: 依托我们贵州现有的一个绿色低碳的算力优势，为天津、上海、北京等东部城市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算力，主要应用于工业、教育、法律、医疗、大模型研发等五大领域，
0: 让数据驱动从局部验证走向全工艺流程，工业大模型推动遵义铝业数字化转型。
2: 我们目前做的是 AI 模型，通过这个参数的一个变化去预判，让我们提前去调整。最难的就是参数的一个选择判断，收集到高质量的一个数据。
0: AI 短剧爆发，贵州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3: 现在 AI 能够让我们120分钟的项目，一个人一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0: 立足三线工业遗产和三线精神，贵州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让工业锈带蝶变生活锈带。
4: 其中有45%是当年的老职工们自发捐赠的，就是为了把三线记忆原原本本地留在这里，生动还原三线建设的艰苦奋斗历程，再现三线建设者的奋斗足迹与家国情怀。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算力如同水电一般，成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去年8月，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召开，明确以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类产业夯实发展根基，努力实现年年有突破，三年上台阶。一年过去，依托东数西算国家核心枢纽和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双重优势，贵州算力从以存为主，向存算一体智算优先加快转型，加速建设全国算力高地。中国开源大模型海外救场话题持续火热，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发布2026年7月 AI 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5名由中国企业包揽。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居全球首位，国产大模型正被全球用户高频使用。数据的背后是东数西算为中国 AI 模型的价格竞争力提供了关键底座支撑，贵州正是这一底座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在贵安新区，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经多期扩建，现有1.5万架机架、12万台服务器，算力较开源增长上百倍。省级算力调度平台配套上线，统一对外提供服务。
5: 目前在园区总计部署的智算算力呢，已经超过20000P，这是中国电信集团在南方最大的一个智算中心。去年的排名在全国的话，应该是在第二位。现在整个信息源出口带宽已经超过了18个T，面向全国就超过20个热点城市的这样一个链路的直达，时延像达得到北京、上海，也就在15毫秒以内。通过强大的网络呢，可以把我们的算力就源源不断的向东部、中部等算力需求。求省份进行一个输送。
0: 在贵安产控数据中心，算力像水电一样流动，成为按需取用、普惠易用的公共资源。
1: 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可调度的一枢纽级算力底座，依托我们贵州现有的一个绿色低碳的算力优势，为天津、上海、北京等东部城市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算力，主要应用于工业、教育、法律、医疗、大模型研发等五大领域，成了一个算力加推理加存储的全链条服务能力，是贵州枢纽对外展示算力调度实力的一个节点。
0: 庞大的跨区域算力需求得以平稳承载，其背后依托的是一套不断迭代升级的绿色节能技术体系。贵安产控数据中心全面部署喷淋液冷设备，单机柜算力最高提升30%，综合能耗明显下降，电能利用效率控制在1.15左右，优于国家标准。
6: 你看夏天来了啊，我们的设备啊在洗冷水澡，但是呢它是一种绝缘的液体，它不是水，一种油类物质，它是可以像人洗冷水澡一样把身上的热量给带走。传统的机房它是使用精密空调消耗一个大量的能量，我们能量消耗非常小，
0: 每一秒3亿亿次，这是贵州超算能力成绩单。在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海量数据从这里输送至全国，最高峰时1000张高性能显卡全部调动，把原本单机需600年才能完成的渲染任务压缩到近3年。这么大的渲染算力集群，目前在国内位居前列。
7: 从2020年到现在哈，应该是230余部吧。哪吒二、流浪地球二、深海、长津湖、熊出没等等的吧。院线大片，我们讲究的颗粒度，通过了这种超算的高性能算力渲染之后，它的这个颗粒度会很细，你看的会很逼真。
0: 奔腾涌动的算力资源正在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由贵安超算中心和贵州大学共同孵化的算家云平台，通过算法优化和算力调度，向全国 AI 开发者，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省钱的计算资源。
8: 以前的话，客户用算力就只有一种模式，整体的整珠裸金属的模式，它会造成算力的那个闲置率非常高。比如租半年的一个算力，实际的使用时间可能断断续续的可能2-3个月，成本就出现了极大浪费。现在我们呢，能够让客户呢根据他实际使用需求即点即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开始计费。算力券呢支持客户，你使用100万的算力就可以申报30%的补贴，单个主体不超过200万这样的一个支持。
0: 目前算家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6万人，90%来自上海、广东、北京等地。过去，贵州凭借凉爽气候、稳定地质、清洁能源等先天优势，成为全球数据中心集聚地。但贵州并未止步于存储，而是敏锐抢抓 AI 产业爆发机遇，推动数据中心存算一体、智算优先转型，乘势而上，加快建设全国算力高地。过去这一年，贵州算力规模突破171 flops， 智算占比超98%，建成全国领先的智算集群。新版大数据发展条例落地实施，全国首部算力产业专项法规同步出台，人工智能扶持细则、3.0版算力券相继落地，越来越多的产业红利正在释放。贵州立足山地资源禀赋与东数西算国家枢纽的独特区位，正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4类产业双向赋能、循环增益，源源不断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9: 今年7月，省工信厅印发《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年底，要打造一批具有贵州特色、具备行业特征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培育领航级智能工厂。其中，遵义铝业与华为云联合研发的国内首个电解铝复杂电解质体之下工艺指标动态优化的预测大模型，是贵州人工智能赋能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典型案例，有力推动遵义铝业数字化转型。今年遵义铝业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有何新进展？来看报道。
0: 在遵义铝业电解铝厂区，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电解铝预测大模型，去年在56台电解槽运行后，让每吨铝的生产省电100多度。今年逐步向全车间500台电解槽推广。同时，电解铝的前续工段氧化铝厂区同步启动了核心环节的预测模型搭建。

0: 这个大模型的话，这个点的那个指标出来不合格，当这个化验结果反馈到现场操作已经是过去了2个小时了。我们目前做的是 AI 模型通过这个参数的一个变化去预判，让我们提前去调整，最难的就是参数的一个选择判断，收集到高质量的一个数据。
1: 对于氧化铝这类容器封闭连续生产的化工制品，人工智能技术能给原本不可见的生产过程装上透视眼，通过关键参数形成可靠预测，让生产调控更精准。
2: 高温高压这样一个工况关键指标的测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需要复合型的一个人才，倒逼我们氧化铝工艺了解得更加透彻，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的工作实施得更好。
1: 基于中铝集团昆安大模型平台，通过与贵州大学等高校合作，遵义铝业在实战中逐步建立数据治理、模型选型、训练验证、部署上线、持续迭代的开发全流程。目前，氧化铝生产线能耗和成本较集中的蒸发焙烧环节预测模型已上线应用，下一步熔出沉降环节的模型部署将由企业团队自主完成。
2: 蒸发器的汽水比平均降低了0.009，这个数据可能听起来很小，一年下来应该是近400万元的一个收益。焙烧主炉的温度标准差由正-40度收窄到正-15度，通过这几个模型呢，实现全流程的智能闭环控制。
1: 根据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今年发布的《工业智能创新发展报告》，制造业智能化正从以判别分析为主的自动化智能向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自主化智能演进。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将支持人工智能服务商与研究机构合作开发人工智能大模型解决方案，形成数据技术加专业知识互补模式，增强大模型在特定工业场景的适配性，鼓励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主体、人工智能服务商共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模型轻量化部署，加快在制造领域落地应用。
3: 2026年，国内 AI 短剧产业迎来爆发。一季度，全国新上线微短剧超12.8万部 ，AI 生成短剧占比高达95%。全国微短剧、慢剧市场规模预计达1200亿元。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4: 在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改变传统影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工作人员依托智能工具，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高质量 AI 短视频，覆盖剧本优化、场景建模、人物渲染、成片剪辑全流程。
5: 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悬疑探案剧，总的来说是60集，每集3分钟以内。我之前的创作比较复杂，以真人来说哈，还有拍摄现场的场物的服化道，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出1到2集。
4: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
6: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呢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7: 120个学生培训完了，就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习和就业这一块。明年和学校还继续合作第二期。
4: 依托贵州成熟的算力优势，当地 AIGC 产业业态持续丰富，从 AI 短剧向数字建模、模拟交互等多领域延伸拓展。园区内，来自上海的这家企业深耕影视动画渲染产业链，为都匀秦汉影视城量身打造 VR 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赋能传统文旅 IP 数字化升级。
8: 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做一个开发的人，我把模型根据原画建好，给他上贴图，我这里给他一个握手的动作，戴上我们的眼镜，然后他这个就可以进行相关的人物虚拟的互动，后期的话还可以应用到比如说影视或者游戏里面去，就是把现实中间我们建造的一些什么建筑或者就是物体或者道具给它进行一个融合。
6: 从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来看，传统的特效的电影投资的成本会降到只有10%左右，那1亿的这个电影只要1000万就能搞定，
9: 它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4: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从组织、要素、配套

0: 把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这家入驻企业从传统沙雕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
1: 从现在市场反馈来说，大家对 AI 其实是一个逐步接受的一个过程， AI 的剧是呈指数性的往上涨的。
2: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有些企业有很多剧来不及做，然后也会和我们同行之间的分享，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技术赋能、迭代升级，园区内这家深耕数字内容领域多年的老牌企业，借助 AIGC 技术实现产能质效的双重突破。
3: 传统的项目从立项、剧本，再到我们的模型、动画、灯光、特效、渲染，整个周期可能会有18到27个月。现在 AI 能够让我们120分钟的项目，5个人一周的时间就可以做出来。
0: 园区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校企定向培育，联动省内20余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目前，园区在岗实习的高校学生超1200名，为全省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这个目标，积极地去招商引资，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把整个数据标注以及 AI 动漫的这个产业链纳入到整个这个园区这边的发展当中来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下面让我们打开工信微播报，了解更多工信资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建成启用超70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有46家，训练场产业链已初步成型。训练场建设已覆盖全国过半的省级行政区，并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产业高度集聚一线城市的模式，向3线及以下城市延伸。近日，省工信厅召开电子信息制造业上半年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机遇，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并明确下半年重点任务，支持链主企业提质扩能，统筹做好存量提质与增量培育，推动各地差异化发展，强化产业链招商，优化营商环境，夯实贵州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根基。省工信厅近日到瓮孚化工公司调研零石膏分解至硫酸联产水泥1468项目，调研组深入生产一线，查看项目布局、生产流程，详细了解技术路线、零石膏消纳规模、能耗、安全、环保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围绕产线布局、技术创新、要素保障等开展交流研讨。 经过近20天的航行，8月20号凌晨，由贵州磷化集团从中东地区采购的7.3万吨硫磺顺利运抵广东湛江港，并将于近期运抵贵州，为即将到来的秋冬季用肥高峰增添了底气。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那在我身后呢，一艘巨轮正在徐徐靠岸。那这艘巨轮是从中东地区起航，将7.3万吨硫磺顺利地送达了湛江港。
7: 硫磺是生产磷肥的重要原料，我国硫磺进口依存度接近50%，其中一半进口自中东地区。受国际形势影响，硫磺价格同比上涨约270%。
8: 国际硫磺供应端持续紧张，我们针对关乎农业生产的硫磺等原料物资，推行船舶即到即靠、即靠即卸、卸完通关的专项绿色通道举措一仪优先保障，确保进口农资原料的高效通关、专卸发运工作。
9: 这次采购是贵州磷化集团成立以来单船数量最大、金额最高的一次。虽然我们有国产硫磺、零石膏、制硫酸等国内硫资源，但是我们必须主动出击，锁定海外货源，保障集团磷肥多基地满负荷生产。原料涨价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成本压力，但我们会努力稳定化肥供给，以市场价格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7: 今年以来，贵州磷化集团累计完成化肥保供超200万吨，各类化肥销售超400万吨。这批硫磺将于近期通过铁路直发贵州生产基地，快速转化为化肥产能。
9: 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下一年度充耕化肥的备产工作，这批硫磺即使到港，有效充实我们原料库存，为秋冬备肥，明年充耕化肥产出筑牢原料基础。
10: 三线建设

0: 这奠定了贵州国防科技与能源基地地位，留下了宝贵工业遗产与三线精神。用好遗产，关键在保护优先、活化利用。黔南州都匀依托东方机床厂等动八三电子工业基地旧址，打造成集三线建设博物馆、红色研学、非遗体验、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东方记忆文化园，实现工业文旅融合。 六盘水是六支特区则以国家工业遗产六支矿区为核心，建设六支记忆三线建设产业园，推动工业秀带转向生活秀带，让工业遗产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今天的沿着工业秀记唤醒城市新篇，我们一起走进这两处工业遗产。 沿着工业秀记唤醒城市新篇，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都匀东方记忆文化园，在我身后的这座红砖建筑就是当年东方机床厂的旧址。2017年底，它被改造为都匀三线建设博物馆，并对外开放，馆里藏着许多非常珍贵的老军工物件。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沉浸式地感受当年三线建设者们扎根深山、艰苦创业的滚烫岁月。
1: 这个暑期，不少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的游客将都匀三线建设博物馆纳入贵州深度游的打卡点。
2: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三线博物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带孩子来参观一下飞机，还有那些雷达，以前这里奋斗过的一些人，他经历过的这些艰苦的岁月，就从这些老的物件里面可以看到当年的不容易。
3: 目前收集了各类文献、实物等1.3万余件套有关的藏品，包括三线建设时期生产使用过的机床、雷达产品，其中有45%是当年的老职工们自发捐赠的，就是为了把三线技艺原原本本地留在这里，生动还原三线建设的艰苦奋斗历程，再现三线建设者的奋斗足迹与家国情怀。
0: 上世纪60、70年代，广大三线建设者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在物资匮乏、交通闭塞的黔南山坳间建起东方机床厂等一批重点军工企业。在完成历史使命后，这片承载着一代人热血记忆的厂区，探索起文旅融合的转型路径。 除了建设博物馆，这片老厂区还有其他解锁方式：到冰水露营地亲近自然，享受惬意；在非遗研学基地体验蜡染、水书等非遗文化；去攀岩馆体验极限运动带来的刺激和乐趣；玩累了就住进老厂房改造的特色民宿。如今作为省工业遗产，东方记忆文化园已盘活9万余平方米区域，入驻特色业态68家，并于2023年成功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4: 房子是以前留下的老厂房，方便我们打造独特的民宿客栈。现在到了暑假高峰期，我们酒店入住率达到80%以上，预计这两个月营收额会达到70万左右。
5: 我们坚持在保护好工业遗产的前提下，做业态升级，目的是让沉睡的老厂区重新火起来，既能传承好三线精神，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6: 沿着工业秀记唤醒城市新篇，我现在身处六支记忆三线博物馆，身后这面墙上陈列着19640顶矿工帽，如金色星空，每一顶都代表一位三线建设者。
7: 走到这里，我就被这一面矿工帽直接震撼到了，好像就能看到当年成千上万建设者奔赴大山的画面，那些真实的老物件还原的矿区生活场景，让我实实在在体会到先辈们扎根深山。
0: 艰苦奋斗的不易。六支特区是西南三线煤炭建设核心区域。1964年，这里产出西南三线第一批原煤，原六支矿地棕选煤厂承担原煤分选加工任务，是当年西南能源保供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产业转型之后，厂区91处工矿遗存、上万平米厂房长期闲置，当地摒弃大拆大建的开发模式，没有将老厂房、老设备推倒重来，而是依托原有厂房、老旧设备改造，打造博物馆。 在老工业遗存里融入三线记忆与创意设计，走进这座博物馆，如同翻开一部立体鲜活的三线建设史书。
1: 我们博物馆收藏了2500多件三线时期的老物件，矿灯、搪瓷缸、老式机床、建设者书信、工作台账一应俱全，生动还原了当地热火朝天的矿区生产生活。
0: 为拉长文旅产业链，满足游客吃住游玩一站式需求，当地在原六支矿煤机场原址配套建设，占地8万平方米的六支三线文创小镇，引进30余家餐饮、民宿、文创等商铺，拓展旅游业态。眼下正值夏季避暑旺季，园区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余人次。
2: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盘活整片工业遗产资源，让三线文化留住游客，把三线精神转化成看得见、可体验的文旅产品。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黔东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牢牢把握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对接联动，高质量建设离从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
1: 李炳军在黔西南州调研时强调，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突出比较优势，做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0: 贵州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省落地170多个应用场景，打造水电调度、文旅服务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1: 我省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正式启用。
0: 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全球500余名运动员在主展开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巅峰对决。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东南自治州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对接联动，深化优势互补，高质量建设离从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服务全省更好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
3: 徐林来到黎平县茶满园农业科技公司，了解茶叶种植、生产、销售等情况，要求严格质量标准，抓好精深加工，实现优质优价，推动钱货入湾出海，货量提质增效，更好联农带农富农。在佛山黔东南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徐林实地了解园区规划建设，要求强化精准招商，勉励盛世泰和医药科技公司强化科技赋能，挖掘民族特色资源，丰富产品体系，拓展消费市场，做强打响从江瑶玉品牌。来到站里洞寨，徐林同村民、游客和民宿经营者交流，强调用好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顺应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丰富旅游业态，优化配套服务，打造近粤远来、安心惬意的康养旅游地。在榕江县大通电子科技公司，徐林勉励企业瞄准细分市场，做强主业，带动上下游沿链发展，促进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调研期间，徐林与黔东南和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桥头堡建设工作。他指出，推进桥头堡建设是贵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抓手，是黔东南赢得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省之大计的使命任务。要从战略全局高度把握桥头堡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功能定位，做强离从容前沿阵地，发挥先行先导作用，支撑全省更好服务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要项目化推进产业协作，在特色农业、优势资源精深加工、文旅等领域聚焦发力，实现一二三产联动融合发展，丰富创新园区共建、基地职工等载体，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强化研究谋划和协同联动，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桥头堡建设上台阶、上水平。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8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西南州安农县、策亨县兴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突出比较优势，做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副省长杨同光参加。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来到策横县鸭塌镇八窝村，李炳军深入调研常态化帮扶、乡村治理等工作，强调要强化基层干部走访排查，优化完善大数据监测，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两清两改两治理，加强建筑风貌管控，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培育文明乡风。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鸭塌镇冬春果蔬保供基地，李炳军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下大力解决好品种、设施、技术等问题，带动农民参与种植，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加快补齐冬春果蔬供应短板。在安龙县石庸郡全产业链建设项目，李炳军深入车间查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要求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支持企业开拓市场发展壮大。近年来，黔西南州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李炳军来到安龙县马边田白水河桨板基地，调研基地运营管理情况，强调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扎实做好发展规划，完善必要的基础设施，更加注重经营主体培育和业态丰富，更好满足游客需求。在万峰岭景区，李炳军认真查看民宿发展和业态布局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景区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在兴义市九志信云山印项目，李炳军深入了解旅居产业发展情况，希望企业深入研究市场和客户需求，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旅居产品。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总结推广有益经验，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加快突破。调研中，李炳军专程到兴义市围山湖水库，了解老旧水库运行情况，要求大力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强化日常检查和设施维护，确保安全运行。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机遇，实施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统筹推进水库除险加固、泄洪区居民搬迁等，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黔西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八月二十四号至二十五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更加精准把握政治定位，有力传导严的基调，突出反映主要矛盾，进一步增强巡视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强化巡视队伍自身建设，持续推动省委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抢抓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机遇，贵州立足算力资源禀赋，坚持场景牵引、垂直深耕、夯实算力底座，培育垂直行业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向实体经济各领域下沉落地，一批特色应用成果加速涌现，正探索一条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数字发展路径。
0: 在位于贵阳市的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内，大屏实时展示着乌江流域气象、径流等关键运行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今年五月，由华电乌江公司自主研发的华电智宇乌江睿算水电场景大模型上线试运行，作为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可为防洪减灾、生态保护、发电运行等领域提供智能化技术支撑。
2: 华电智宇乌江睿算 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五个预测大模型，以及风光功率预测、一体化调度模型。其中径流预报大模型精准捕捉降雨与径流特征之间的耦合关系，中期预测精度较传统模型提高了5%。
0: 借助大模型高精度预测，公司实现水库精细化调度，强降雨前梯级水库提前腾库迎洪，拦洪削峰，充分利用洪水资源，枯水期则科学抬升水位，提高水能利用率。经测算，乌江多年平均来水条件下，梯级水能利用率可提升3%至5%，年节水增发电量约3亿千瓦时。
3: 整套模型架构算法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可迁移应用至水利管控、水文监测、交通流量测算等时空内的业务。
0: 突出特色，聚焦实体，贵州紧扣国家部署，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5年以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资金扶持指南等系列政策，推出算力券，构建起算力加数据加场景全链条扶持体系，对场景开放、省级示范场景、备案大模型、行业垂直大模型分类给予50,000元到500,000元不等奖补。算力券按最高30%比例补贴企业制算、模型、语料采购，截至2026年3月，累计兑付资金9890万元，惠及190余家企业。算力筑基政策搭台，应用加速铺开。目前，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打造了白酒、磷化工、苗绣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黔东南州施秉县这家旅游商品开发公司，依托苗绣 AI 大模型赋能设计环节，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升级。设计师输入关键词，1分钟就能生成30至50款创新纹样。新品研发周期由10几天压缩至2-3天。
4: 有超过5000款的传统纹样的数据库，辅助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设计。AI 技术精准破解了绣娘群体精通手艺、不善设计的普遍痛点。
0: 借助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及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黄小溪 AI 智能体矩阵，正逐步融入毕节市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的运营管理，在为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智能导览、 AI 伴游等服务的同时，景区也在尝试引入智能体辅助管理决策，为经营主体提供定制化服务方案。
5: 一键就能导航到最近的厕所、淋浴房啊、洗菜池，这些位置都标得明明白白的。
0: 目前这一智能体已入驻微信、高德等10余个主流平台，覆盖全省70多个重点景区，落地1700多家酒店，全方位助力贵州文旅智慧升级。
6: 智能体贯穿行前规划、行中服务、行后反馈全周期，不是单一的客服工具，而是覆盖用户、员工管理全场景的 AI 工作台。
0: 从水电调度、工业生产到非遗创新、文旅服务，贵州各行业大模型应用产品不断涌现，以场景牵引、垂直深耕为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格局加速城市，正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昨天，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正式启用。该项目由贵州省大数据局、贵阳贵安指导，贵州大数据集团携手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省率先探索人工智能加数据产业融合创新模式。
7: 具身智能数据本身需要场景、人力、存储这些呢，贵州有非常丰富的生活和生产类的一些场景，都可以为机器人提供学习的语料，非常有利于在这里深耕。二期去拓展更大的规模，引入更多的场景，以人为中心、无本体的一些采集方式，都会进行深入的合作。
0: 这座具身智能数据工厂覆盖了家居、零售、办公等6大类应用场景实体数据采集空间。一期工程部署了机器人本体遥操设备，依托全站数据处理引擎，为客户提供真实度高、可复用、多元化的一站式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现场，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具身智能实训基地也同步揭牌，以此打通产业实践与人才培养链条。
8: 我们把真实的产业需求转化为教学实训项目，开放了校内科研力量和场地资源，配合企业开展数据采集、算法验证和产品测试，产业跟教学直接无缝的衔接起来。
9: 我们这个工厂把我们过去的作坊式的人像采集变成现代工厂式的标准化的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工厂为一个载体，把具身智能的技术和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能够进行一个更有机的结合，我们希望做成国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工厂。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即将启幕，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

0: 的首届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将作为数博会配套活动精彩登场，赛事吸引国内外上千人报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1: 贵客松全称是贵州 AI 黑客马拉松，在72小时极限的时间之内，选手基于贵州的一些特色产业面临的在 AI 时代转型的问题，提出一些服务或者说 AI 产品的解决方案，最终是大约250名到300名的选手进入现场的开发当中。
0: 本次赛事创新打造72小时线下集中攻坚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的全新模式，摒弃传统赛事重评奖轻落地的弊端，实现创新成果从赛场到产业的无缝衔接，
2: 更多的是在赛后形成了很多的成果，我们帮他做这个成果的转换和落地，吸引全国优秀的 OBC 能够来到贵州，结合贵州实体的一些产业，真正的通过 AI 落地，帮助贵州的实体产业降本增效。
0: 赛事立足贵州大数据产业优势，聚焦广电文旅特色产业智能化转型痛点，以全新科创模式吸引 AI 创新青年人才扎根贵州。来自陕西的李铎是赛事筹备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在读博士生，看好 AI 产业的发展前景，今年上半年他决定留在贵阳创业。
3: 我发现其实贵州的白酒产业、文旅产业、能源产业有非常多 AI 的需求，能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数博会的贵客松相关合作，我们公司也会作为一个主体去承接这波资源，能够给客户带来更好的 AI 上面的转型以及效率上面的提升。
0: 老旧街区三线旧址在8月24号举行的2026年贵州省城市更新项目推介会上，全省9个市州及贵安新区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集中亮相，开展推介对接与项目洽谈。
4: 丁字口有26处4.5万方的闲置资产，更新的整体思路是围绕着文化体验、商业消费、红色研学、市井烟火、休闲康养、青年潮玩这几个主题，打造一个新质城市的场景。
5: 5708厂老旧厂区完整保留了生产厂房、家属宿舍楼、职工医院等成套的三线生产生活建筑群。本次提升改造项目是文脉的传承、资产的盘活、民生的提质。
0: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本次推介的项目重点聚焦老旧街区老旧厂房的微改造与精提升，但受点位分散、自身经营性收益不足等因素制约，这类城市更新项目普遍存在融资难题。推介会上，金融机构、省属国企积极对接，提供投融资方面的解决方案。
6: 我们推出了城市更新的专属产品，优先支持集中成片、具备商业化运营潜力的优质项目，探索政府金融服务顾问模式，深度参与地方城市更新的规划编制、项目策划和可行性研究全过程。
7: 目前，我们已将贵阳白云老旧加工厂区更新改造项目纳入集团“155”重点规划项目。将把当地的工业旅城特色与更新结合起来，打造老城更新标杆。
0: “155”期间，贵州将以片区更新为抓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已谋划储备重点更新片区67个，储备老旧厂区更新项目24个，老旧街区更新项目39个，同步推进23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同时还将谋划改造城镇地下管网1.2万公里以上，通过系统性规模化改造，盘活闲置资产，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昨天，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在贵阳开赛，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顶尖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在花西湖公园与贵州大学体育学院进行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的角逐。其中，激光跑包含跑步和激光枪射击。在当天举行的男子接力决赛中，英国代表队获得冠军。
8: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群山环绕，公园遍布，城市十分美丽，我们非常享受在这里比赛，
9: 很高兴来到贵阳。这个比赛场地建在公园里，很独一无二，很好地展现了现代五项这个项目可以在任何环境中举办。
0: 本届世锦赛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年度最高级别赛事，也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更是2025年全新赛制正式推行后首个落地亚洲的顶级赛事。

0: 赛事全面执行国际现代五项联盟最新竞赛规则，障碍跑正式取代马术进入竞赛体系。
1: 选择中国来作为我们的举办地，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体育基础雄厚，办赛经验丰富。本次办赛体验超乎寻常，赛场内外充满赞誉，贵阳处处充满热情、友善和细致努力，期待把更多国际赛事和活动带回贵阳。同时，中国队团队实力也非常强，期待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更好的发挥。
0: 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贵州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委依法治省办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工作方案，出台16条具体举措，将该法律全面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及法治宣传体系，纳入95普法重点内容和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全面落实普法责任制。近年来，贵州深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出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施方案，在45所高校、600余万中小学生中常态化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学与五旗五徽五认同主题教育，同时搭建省市县三级宣讲体系，近两年开展宣讲4000余场，覆盖200万余人次。
2: 扎稳推进地方利益，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已经经过省人大常委会第一审，正在修改完善，将制度优势、法律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和民族团结进步根基。
0: 近日，贵州代表团在韩国、泰国开展电视剧《乌蒙深处》海外首播仪式暨贵州文旅经贸联合推介系列活动。电视剧《乌蒙深处》将于近期登陆韩国京仁电视台和泰国皇家陆军广播电视台。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取材于真实的案例，生动展现了贵州优美的自然生态、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新貌。去年11月在央视一套、芒果 TV 首播后，获口碑与热度双丰收。今年已陆续在央视8套、湖南卫视、安徽卫视、广东卫视等多家平台重播，持续引发广泛关注。昨天，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黔西南农商银行正式挂牌成立。目前，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设有营业网点112个，黔西南农商银行设有营业网点174个，均已建成县县有机构、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的立体化普惠金融服务网络，实现基础金融服务全天候在线。此次市州农商银行改制组建，是贵州农商联合银行贯彻落实深化地方金融改革相关部署、优化全省金融生态的重要实践，旨在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赋能各地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壮大，持续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举行，来自亚洲的16个国家和地区213名运动员围绕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展开竞逐。央视新闻报道，这个暑期毕节9个县市区联动举办火把节等特色活动，带动文旅经济持续升温。7月以来，毕节累计游客量超2200万人次，12家重点监测景区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
3: 2026年毕节市第二届同心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日前开赛，比赛设 U14 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来自全国的26支队伍约7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29号。
1: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 真棒，
0: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距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还有3天。

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台风的外围云系以及残余环流是给我省输送了大量的水汽，导致我省多地呢是出现了较强的降雨。那受其影响，未来两天啊，我省还将会多阵雨或雷雨。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六盘水是南部、黔西南州、安顺市南部、黔南州南部以及黔东南州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呢会出现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还是会维持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较强的降雨主要出现在遵义市南部、贵阳市北部、毕节市东部以及安顺市东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大家出行还是要带好雨具。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贵阳阵雨，21到28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六盘水阵雨，18到26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七星关阵雨，19到27度。铜仁雷阵雨，25到31度。凯里阵雨，23到31度。多云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兴义中雨转阵雨，20到26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4: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因为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2: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2: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

0: 汇报，从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 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

0: 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1: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1: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4: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1: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5: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1: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7: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8: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0: 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

0: 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3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紧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经济之旅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0: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0: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2: 说什么？
1: 金门大姐，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2: 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0: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3: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0: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3: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馆说吗？

0: 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1: 我很想。碧葵，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
0: 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明，你要相信我。我一直都很相信你。我在唱歌。
1: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0: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
1: 江水很清，这等你呢。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你怕黑？你跟我说呀。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对不起，阿妹。是我。是我。对不起。你让他走。 我送你，
0: 我不想失约。

0: 重逢。走丢了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们买票？
2: 不
3: 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重逢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3: 都有。
4: 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一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给我接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
2: 啊！
0: 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4: 叶西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5: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4: 好玩吗？
5: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6: 你们买的表怎么真
5: 的？但是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7: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4: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5: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4: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5: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4: 家里为啥没老婆？
5: 老婆加班啊，她忙。
8: 先生，来吃饭。
9: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10: 哎，月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走，
2: 有道理啊。
3: 上去，
4: 先别下车。
3: 上去就行。
2: 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我要去问一下。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7: 清文寺大捷，梅阳国父孙中山是伟大元帅，总裁蒋公子洪恩厚泽，事宜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国防次长吴石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永攻，
1: 特予授勋通令嘉奖。

0: 李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起得了吗？你这这。
1: 李胜不汇报了，
0: 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给你汇报呢吗？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了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

0: 情报到底送没送出去呢？没错，一定是他。
1: 大的漂亮，
2: 指挥得当。
3: 博玉啊，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4: 没错没错，大副长官郭玉啦，
5: 郭弼总裁得威，在下稍疏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公务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3: 那是
6: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场胜负难料。我敬您一杯，
5: 应该的，应该的。
3: 来来，
5: 哟，刘司长，
7: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5: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您，我敬您。
8: 没错。
5: 副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9: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5: 没想到胡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9: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5: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9: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
5: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9: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10: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11: 来来来，坐
10: 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11: 蒋诸位，请讲。
10: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11: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12: 是啊，
10: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12: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10: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

0: 我们已经派人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次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1: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0: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们。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的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3: 那是自然。
2: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3: 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
4: 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5: 林将军说的。
4: 李师长，你知不知道林宝元是什么人啊？林宝元就是根本伯。 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5: 陈将军。
4: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在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5: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节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4: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
2: 你胸前这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 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笑><笑>

0: 林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

0: 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1: 不行，
0: 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2: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
3: 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2: 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魏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2: 还愣着干什么？
4: 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2: 待会直播禁闭
4: 来行。
5: 是
2: 吴状元，是我余下不言，今后已经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4: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珍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珍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4: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多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
1: 外面太乱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2: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
3: 今日需要一醉方休。
2: 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1: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是哦，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兴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3年。
2: 必能成功。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1: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主席、总长，你们。
4: 找我有事情。总裁今在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
1: 出谋划策，
2: 福田直亮、荒武国光，嗯，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1: 是是。
2: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1: 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意。 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5: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 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2: 是啊，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
5: 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
2: 所以，
1: 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 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5: 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 战术3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12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 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

0: 先停在这儿。怎么了，老师？我有点不太敢进去。明白。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1: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武术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
0: 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1: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谷未转，匠心失传。老街头炒货，香谷未转，匠心新传。

0: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过军区。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8: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回来了，先生。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
1: 看看哪里坏。
0: 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
1: 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
0: 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0: 哎呀。

0: 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1: 你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2: 你别给我换新的，
0: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2: 来，走吧，妈妈抱。
3: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0: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
1: 阿东，
0: 看见先生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2: 在。哎，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2: 没有啊。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老师，
1: 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
0: 那你干嘛来了？
1: 我找您啊。
0: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打个电话。
1: 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她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我做梦了。
0: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
1: 咱就不去了。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0: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哎，
1: 在这儿。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
1: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0: 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得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得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吴司长，什么事？
1: 卑职听昨天值夜的同事说，吴司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2: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是。
1: 只是吴司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司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呢。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0: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1: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0: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1: 是吗？
0: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0: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1: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0: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1: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0: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1: 小婉，你过奖了。
2: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啊！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拿去重做。是。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三四天了。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把一份星岛日报。
1: 哎，好。
3: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2: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2: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1: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共谍。
2: 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哎呀，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 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您不能不干呐。
1: 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2: 是总长，
1: 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不，
2: 学长，不是那个意思。
1: 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就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2: 有劳学长。

0: 给我先把密局盲人放。不是，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3: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2: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账号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4: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
2: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
2: 你自己选的啊。
4: 是，局长，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让开，让开！
1: 妈，走，
3: 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这。走，前面的让开！
1: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2: 好，好，
0: 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
2: 好。
4: 轩，
1: 哎，
4: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4: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4: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4: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朱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5: 哎，老板，再看一下检查一下。
2: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
0: 哎呀，总算到家了。
2: 嗯。
0: 哦呦，
2: 妈慢点。
6: 阿娟，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2: 谢谢小梅姐，辛苦。
6: 客气，都是邻居啊。
2: 好了，好，
6: 这位是，
2: 这是我妈妈。
6: 哦，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2: 对呀。
6: 我是呀，
2: 我是上海人呀。
6: 哎，哦，
2: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6: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2: 客气了，客气，没有的。
6: 那我就收下来了，
2: 收下收下，
6: 谢谢谢谢
2: 谢谢啊，
0: 小宝来，
6: 小宝
0: 让外婆抱抱，
2: 外婆抱抱。
0: 哎呀，
2: 哎呦，
0: 怎么了？不开心了？
2: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小梅姐的先生是昌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0: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2: 是啊，
0: 你看，
2: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0: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1: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2: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

0: 的嘛，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1: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2: 哎，不，尝，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来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这，来，昌城。
1: 哎，
2: 那。
1: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0: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2: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0: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2: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
3: 好漂亮的项链、啊、
2: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4: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2: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4: 好看，
2: 来，我们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4: 好看，好看。
2: 阿菊啊，怎么了？
4: 有妈真好。
0: 妈，
2: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1: 哎，妈，
2: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2: 哪里？
5: 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6: 不好意思呀、啊，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5: 哎、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青呀、哎，杯茶。
6: 好嘞。
5: 七条。
7: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6: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舒家呀。
5: 我
7: 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6: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7: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6: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7: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6: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8: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

0: 要不是周芷若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 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香火未转，匠心失传。老街头炒货，香火未转，匠心新传。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敢讲。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老师，今天去开会。
6: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
7: 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
8: 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6: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松溪连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9: 松溪连将军没守住乌江，还丢了彭水，现在
6: 彭军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10: 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松溪连的两个兵团仅剩三万余兵力。
11: 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松溪连坚守乌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4: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1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6: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16: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
0: 筷子。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再来吧，上吧。
3: 这两天是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3: 对。
4: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5: 张老师，
3: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您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3: 好，喝喝喝，好，
0: 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
3: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3: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上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啊、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
1: 啊，
2: 醋豆面
1: 啊，
2: 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
1: 嗯，
2: 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比较饱满。哇、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5: 这个它是个不要嘛。
1: 哦。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
5: 哎，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十年未满，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嗯，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2: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3: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样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油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是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满桌。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大爆炸，
2: 让它比较有弹性。嗯，发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嗯，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嗯，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哎，夹心面。哎，
1: 哦，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嗯，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嗯，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嗯，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到。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嗯，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
2: 嗯，
1: 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
2: 对，
1: 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
2: 嗯，
1: 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
2: 嗯，
1: 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
1: 嗯，
2: 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那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姜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的啊，在这儿烟火上了。
4: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个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桶菜。
1: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0: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1: 大小也不一。
0: 对，
1: 这个应该不是桶菜。
0: 这肯定不是，
2: 自己做的。
3: 等一下一块分钱。
2: 不有，你吃吧。
0: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4: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0: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1: 还真是嘿。
0: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1: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0: 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时候，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1: 说准确点，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0: 对，
1: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4: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同人吃羊，还不止吃他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听听，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嗯。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家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

0: 同都不会错过的。
1: 哦，嗯，上门来了，
2: 是咱们三星幺二零三。
3: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1: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
3: 嗯，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1: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
3: 嗯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1: 那又会打起来了。
4: 吃的怎么样？
3: 非常感谢，非常新。您就是大同人？
4: 我是内蒙人。
3: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4: 这个
3: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4: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3: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4: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
3: 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只宵夜不咯？就是街坊席了，后街的那个麻辣烫。紧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琪玛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一直八号，
0: 旁边这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
1: 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0: 较多，我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1: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烦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2: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3: 因为长沙解放西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4: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两到三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湖南菜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的调整进度。
3: 这个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的。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化气用高压阀，用这个大火，因为这个火候大的话，煮的东西就越香，它渗透力就越大，味道就渗透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都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是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循环的，我这个是循环的，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循环的，顺时针跑，
1: 这叫圆规正转。
0: 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起这个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是先下，这两样是先煮的，它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吧，就稍微的话烫1-2秒，下水就起来，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烫粘了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了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2: 你看我们店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是姐姐。

0: 难呢。
1: 啊？
2: 你刚刚相亲怎么样？
1: 哦 ，OK OK OK， 没问题。
0: 那到时候搞成了还封个红包了。
1: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3: 你今年这也必须把婚结了。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3: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的？因为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
0: 是，那是我不懂得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3: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4: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5: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6: 我觉得是陪伴嘛。
7: 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8: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9: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女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10: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那好好赚钱不好吗？
4: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10: 爱情。就是，
4: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11: 对，28岁，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4: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都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12: 喂，我叫谢西宝啵，就叫死你噶，本来我嘅样貌系老板你咯，诶、哎，我得啲啊，我得啲阿古咯嗬。
13: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35啊？
14: 系啦，饮晒饮顶。大肠一份，五香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绿椒一爪。
15: 我是哥哥冯清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就是我做决定。
16: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俊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17: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15: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17: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18: 软米烧嘅，辣得辣好嘅，真系。
17: 嚟啦，
18: 嚟啦。
17: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19: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20: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是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21: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17: 饮晒，
15: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就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17: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15: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炒半生半熟，当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香一些。什么菜都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17: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15: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17: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0: 菜菜脯里面有十种菜，代表十种菜。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董事就到虎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一点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它又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2: 这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1: 就关键这菜我要点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爱吃得惯。
0: 家里面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稳重，但是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3: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笑>
0: 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笑>老是把责任堆在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3: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大家做。
4: 喂，哦，是我们是过港双胞胎，炸大肠。炸肠有。这个炸肥肠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第一是先把大肠里面所问的脏东西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
3: 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4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就是挺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1: 软糯也适中吧，外酥里嫩的那种爆汁的口感，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0: 我们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颗小时没看到对方就觉得很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就到处找了。
1: 如果碰到什么事情的互两个人的互相商量啊，
0: 每一道菜的哈，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商量一下，
1: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
2: 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弟弟，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我自己的独生子。
3: 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4: 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5: 8岁，我有弟弟，3岁。
6: 要比喜欢你弟弟吗？
5: 喜欢。
6: 你在家里会姐姐好吗？
5: 弟弟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7: 那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
8: 管他吃啊，管他喝，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9: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
10: 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2: 8000里路云和月，
13: 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匕首的家国赤诚。
1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对？
15: 打出我们军的这里的胃口来！
16: 这是我们的军衔，国足被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7: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8: 人生无恙我。
19: 致敬潜伏暗处不断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2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2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3: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0: 这个好，老兵救命，听着就是那么回事儿。
1: 老兵最合适了，就说他是淞沪战事时的首长老兵，让他去反日的报纸上登这则广告。啊，千万别暴露我们身份啊。
0: 明白，这就去办。谢了，司小姐。
1: 谢什么？我们是同盟，我们在共同战斗。真是越来越让人惊喜了啊，叶大处长。
0: 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

0: 酸。这个，
1: 我说你乘法口诀都不会背了，你猪脑子！
0: 姐，上学太累了，我都累坏了。今天好不容易放假，爸妈也不在，你就别这么逼我了，行不行啊？
1: 不行，这种题你必须得多练。
2: 哎呀，我生病了，你让我躺会儿呗。
1: 好端端的生什么病啊？
2: 你摸摸，我真的生病了呀！我
1: 不摸，你别想。

0: 你再想两天，我连加法都不会了。那你睡吧。
1: 气死我了！我去小导演那午饭去啊。
0: 舒坦。

0: 的任务，那时间不等人啊，我就自己来了。你快跟我说说，杜鹃同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杜鹃说，有关傅北红的线索太过明显，担心有诈，他希望你和老魏不要操之过急，给他点时间确认一下。
0: 不急不行啊，我感觉啊，这傅北红那个技术，他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战争的局势。万一那五号楼里藏的是傅北红，万一他真在我们眼皮底下和日本人或者李星完成了交易，那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1: 你说的没错，可是杜鹃说了，傅伟红和唐新如同时出现在西陵公学，这就不合理。这有可能是引我们上钩的诱饵，所以没有确切的证据，你和老魏不可以轻举妄动。
0: 他说的有道理啊，那就再给他一段时间，我们这边呢也看看还有什么线索。
1: 还有，之前说的有关营救唐新如的计划。可能要暂时停止。他和傅北红是李立兴手里一明一暗的两张牌，我们要动就一起动，要动就动不动。
0: 为什么？
1: 眼下还是以搜集傅北红的情报为先，等到我们对傅北红采取行动的时候，那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们趁机转移唐新如。
0: 我真是佩服杜鹃同志对敌斗争的经验啊！先确定傅北红，然后再制定后备计划，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我走了。我走了。
1: 别摸鼻子，好好吃饭，注意安全。

0: 哎，我说老赵，你这也太不小心了啊！后面有人跟着都不知道。我被跟踪了，什么人？
1: 给弄回来，你看看，谁呀？
2: 乐言，我要出去！乐言，
1: 是我，是爸爸。
0: 是爸爸，妈妈，你怎么来了？啊，你怎么突然来了？
2: 我想你了，
0: 好闺女，被吓着了啊！好，不哭，不哭，不哭。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闺女突然从一个口袋里边噗钻出来了。你怎么不说话了？你陪我说两句话好吗？
2: 是爸爸对不住你，好吗？跟爸爸说两句，啊，你以前不这样啊，
1: 你以前也不这样，两年了你也不来见我，就不去见妈妈，你还把我当你女儿吗？爸爸，现在干的这个事情不方便老见面的，你明白的，啊，见多了会有麻烦。
2: 你知道，现在日本人侵略咱们，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一场灾难，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把他们赶出去，对吧？
1: 那别的那些打仗的人怎么都有妻子儿女，就你没有啊？
2: 我跟他们从事的工作，
1: 那你干嘛要把我生下来呢？

0: 爸爸，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我爸爸不长这样，
1: 你爸爸不长。

0: 你，我这个胡子呀，我是为了掩藏身份粘上去的。
1: ？
0: 假的，你看。你看，是假的。爸爸摘掉。是件为啥？是件。是件。这份是爸爸了吧？
1: 爸爸，你脸我刚才打的不疼吗？
0: 我不疼不疼。
1: 真不疼。
0: 哎呦喂。小拳头现在有这么大的劲儿吗？那，再打，再来一下，不疼吗？来。

0: 你别怪你魏叔叔啊。魏叔叔把你装在这口袋里和大洋一块，他是想让你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千金，千金小姐。
1: 哎，这个有意思，谁在上面打了个洞啊？
0: 哎，你给我看看。啊，这个大洋残了。但也不能跟你玩啊，
1: 老赵，我要给你写信。
0: 哎，那不行啊，咱们俩不能有任何联系。
1: 我写的信可秘密了，别人都发现不了。
0: 你怎么可能？再秘密也有可能被别人发现呢。
1: 我可以把你送我的那个熊爸爸和熊孩子的挂件挂到米粉店后面的树林里去，再把信呢埋到挂件底下的土里，这不就秘密了？
0: 那万一啊，有谁去摘花，意外的发现你的宝贝，说，哎，我这个好，挖走了，怎么？
1: 挖走也没有关系啊，这只是一个女儿思念爸爸的信，不会让他们发现的，放心好了。
0: 那万一那草长高了，啊，你连自己都找不着那个东西在哪儿了？哎呀，我那
1: 不是，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啊，我不是说有挂件了吗？你就直接去挖就好了。
0: 你知道你最大的毛病是
1: 什么毛病？
0: 太聪明了。

0: 那味道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样
1: 吗？嗯，嗯，帮你别看我吃。
0: 那我看你吃，我才高兴嘛。傻闺女，你吃完了就赶快回去，天都黑了，你妈妈该着急了。我让魏叔叔安排黄包车，他把你送回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
0: 那不行，我自己回去怎么办？不安全。
1: 那魏叔送我，他也不安全。
0: 他会选择你下车的地方的。在小桃园啊，七十六号门口当然不能停。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就下车，然后自己走进去，这样就没问题了。爸爸什么特殊能理解吧，要不我就自己送。

0: 你回去了。
1: 爸，你还没告诉我，你究竟是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的人啊？
0: 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

到我这儿来，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记住了，啊。

0: 坐车吗，小姑娘？
1: 坐。
0: 上来。哎，哪儿的？
1: 去吉斯菲尔路49号公寓。
0: 好嘞，

0: 做好了啊！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做远了。我不让你去送，我在路口站半天也没见着人啊！
0: 坏了，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吧？
1: 不会，不会出事。
0: 他是大孩子了。
1: 啊，刚才大洋那边有一个带动的不见了，可能是乐言觉得好玩拿走了。说了不能给他玩了，这是我的，你先补上。回头我还得把那块再拿回来，凑着经费，一分都不能含糊。

0: 你到底是什么情况？小姑娘，先把车钱付了。还没到地方呢。我哪知道你个小姑娘身上有没有钱啊？白坐车怎么办啊？你要多少？一块大洋。
1: 你敲竹杠。
2: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很危险，别不识趣儿。
0: 好啊你，果然想跑是吧？啊！
1: 你松开我！
0: 把钱拿来！
1: 我那是我的！你松开！
0: 来吧你！
1: 还我！
0: 呦呦呦！
1: 还我！这怎么还有个洞啊？这得少几千大洋啊！这个，
0: 这银元残了，不值钱的，你就还给我吧。
1: 没门儿，总比没有强。
0: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明天我换好的大洋给你，好不好？换一块新的。
1: 哎呀，行了行了吧你！哎，等一下，啊，就在那儿一拐弯，东尼水果屋门口，下午5点。
0: 哎呦，小姑娘，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快让开！
1: 哎，
0: 你一定要来！
1: 哎呀，
0: 知道了知道了。

0: 你干嘛呢？
1: 哎，你别动！
0: 我看
1: 看，我
0: 这是你能碰的吗？
1: 你还敢说我呢？你这一下午跑去哪儿了？说好了去拿午饭，饭呢？
0: 我等爸妈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撇下我自己去玩了。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千万别告诉他们啊！
0: 就准你告状，我就要告他们，
1: 就要告他们，就要告他们。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等会儿啊，去给你拿个好东西。这巧克力本来是妈给我的，送你了。
1: 是跟梦天哥哥出去玩了吗？
0: 没有的事儿。哎，石头，总之我的事儿你别管，你帮我保密，我也替你保密。
1: 嗯，
0: 快去把这些东西收好。

0: 衣服已经验好了，你尽快洗好，我要给李立行送回去。怎么样？
1: 赵奴说，衣服上沾的应该是盐酸。什么酸？
0: 盐酸，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溶液，电解后可以产生化学光应用途上非常广泛的氢气。盐酸挥发后产生的氯化氢，具有刺激性的味道，跟我在夜总会闻到的味道是一致的。你说这么多，跟周天说似的。
1: 你就告诉我，这能不能证明傅北红就在钱云生的办公室？
0: 还是不能完全确认，因为盐酸是非常常用的化学品，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不能确认就是用于煤化油技术的实验上。可是你说，这个什么酸出现在李立行的衣服上，也出现在钱云生的办公室，这本身就可疑啊！是啊，所以想要确认傅北红。
2: 是不是藏在钱医生的办公室里？我们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怎么找啊？除非冲进他办公室，这不可能啊！不可能，也得想出办法来。
3: 瘸腿了，
2: 对，右腿，这是我们能掌握傅北红的唯一特征。 这个瘸腿的傅北红，可算让咱们逮着了。咱们交给上级的那些做实验的东西有什么说法吗？目前只检验出盐酸，还有一些什么常用的化学试剂，这就没法做进一步判断了。我在学校看到一个告示，说明天晚上他们要举办一年一次的教职工全体大会。 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们全学校的人还不都出去参加晚宴了，包括那个副校长郑南烟。我觉得这是一个行动的机会啊！
4: 摸进五号楼确认傅北红，甚至可以现场锄奸啊！
2: 咱们不能再等了。

0: 你能不能让老赵他们再等等呢？
1: 教职员工大会一年就一次，机会难得。这老赵不是看着人影了吗？
0: 越是这样，我越感觉不好。他们几点钟开始行动？8点过一刻。
1: 那我就比他们早一步摸进红章，我要亲眼看一看。要摸进红章，前人生办公室，这是唯一的办法。
0: 那不是跟老赵他们一样危险吗？至少我还有76号的身份作为掩护，但是让老赵他们现在行动，我心里边真不踏实。
2: 白天进去目标太大，只能玩上劲。小雨，今天上学有没有好好上课呀？
3: 乐言，我们一起走吧。
4: 不了吧，我还要去办点事儿。
3: 那我就先走了。
4: 再见。
3: 再见。

0: 氛围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嗯，
7: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8: 苏先生，您的快递
7: 难道是？
8: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我把你们千金雷叫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好嘞，
1: 包副处长，我陪你喝杯酒吧。
0: 秦老板，你这儿有内鬼啊！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开夜总会的，又不是你们七十六号。前两天我跟苏小姐在这聊了两句，转头。
2: 我们家那位就知道了，你告诉我，他是怎么知道的？就这事儿？这事儿怎么了？这不是大事吗？这是。古人说得好，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整个一河东狮，也就嫂子这样的巾帼，才配得上方处长你呀！来来来来，喝酒。
3: 喝酒，你有预约吗？我是76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
4: 方家树，
3: 我来找他还需要预约吗？方太太啊，您稍等，您稍等啊。千金莲，方处长，方太太来了。啊？
0: 谁太太？
3: 您太太就在那儿呢。
4: 走，赶紧给我找个包房，让我躲一下。别说赶紧我了，听到没？快快快，你换呀！
3: 方太太，实在不好意思，方处长今天不在。
1: 不在？
3: 哎，他真不在。来来来来

0: 人不在，东西在这儿。去，把方家树给我找过来。
1: 方台长，我真的没有看到方处长。

0: 原来这些都是方家树消费的吧？哎呀，别浪费了。
1: 行行行，
0: 水果都没洗干净，
1: 绝对是干净的。
0: 这糕点都潮了，你们还卖啊？你们这儿就卖这种东西啊？这卖多少钱啊？
1: 果盘750元，点心800元。
0: 杀猪呢？这么贵。 你这一盘水果，一盘点心，我们小桃园可以吃上好几顿大餐了，知道吗？你这有后门吗？没有。你叶总外面有个后门。这酒多少钱啊？哦，这个是国外进口的
2: whisky，
0: 一杯才1000块。这么贵呀？哎，你这一杯的钱，我在外白渡桥那边的市场上可以买到一大箱子。哎呦，这么淡。
1: 兑水了吧？你就说吧，啊，哎呀，也就我们方家树啊，冤大头，活该被你们坑。不是，这个是原装进口的，绝对没有兑水啊，
0: 一定是兑水的。
1: 要么出去吧，他跟门神似的，在这坐着，我怎么做生意啊？我告诉你啊，钱医生，今天他要是抓到我，你以后生意都不能想再做了。
0: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黑漆漆的一颗，不会是老鼠屎吧？啊！这果盘里有老鼠屎，你们看，你们看，这是老鼠屎吧？哎，你看，这是不是老鼠屎啊？肯定是老鼠屎。哪来的？不是，不可能，不可能！哎，这是你们看看，你们的里面有没有？就是，还不是叫你们经理来，这果盘里有老鼠屎，这是怎么做生意的呀？啊？怎么做生意的？
1: 方处长，嫂夫人厉害。你现在知道她的厉害？
3: 我觉得她不是来找你，她是来找我的，是来砸我场子的。
1: 我告诉你，你这会儿必须想办法替我把她弄走。你记着，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懂了吗？
3: 好，我帮自己。

0: 我去照顾下客人。 是嫂子吧？谁
1: 是你嫂子？哎呀，我是这儿的经理，我叫钱运生。你就是这儿的经理啊？
0: 是。
1: 你这可真是个好地方，有美人，有美酒，把男人的魂都给供走。
0: 您看您说的，我们都是正常开门做生意的。

你骗谁呢？非逼我是不是？啊！你看看你这个人的长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说没有骗我。

0: 鼠屎都在果盘里，一看你就是个骗子。去把方大叔给我找来。
1: 走走走走走，
2: 我经理，电话。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您先坐。

0: 您稍坐。哎，那说了给您找方处长，您稍等。哎，
1: 那你干嘛？
0: 给方太太换最好的果盘来，最好的酒，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
2: 经理，那方太太和方副处长怎么了？
0: 愿意等就等着，我还有正事要办呢，不能陪他们两口子瞎闹了。哦，对了，你盯住那方太太，她要再撒野的话，直接叫人给她请出去，不能再影响其他客人了。
2: 是。

0: 这事儿不归我管，傅伟红教授，等下次李立行来了，你跟他说吧。都是我来，是，然后咱们今天这个绝对给您，
1: 哪回给您送啊？哎，方大大，您干嘛去啊？钱经理呢？他人呢？
0: 他去找方处长了吗？不是，
1: 少骗我了，我看他就是替方家树打掩护。 非得找个这个男人不行！哎，你再碰我啊！
0: 不碰您！
1: 我可是76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你敢耍流氓是吧？
0: 我不敢！
1: 让开！
0: 方太太。

0: 方太太，不在，这没开，这没开，哎，
1: 方太太，
0: 方太太，这边，哎，不好意思，这是别的客人，
1: 方太太，
0: 你快去，请进，方太太，
2: 经理，进来，
3: 经理，方太太一个包房一个包房的找人，怎么办啊？现在，
4: 什么？
3: 客人都生气了。
2: 把他带到三号包房去，随便谈到。
3: 是。
1: 哎。方家硕，方家硕、
3: 哎。方太太，我们经理说了，让您去三号包间，方副处长在那边等你呢。走吧，
5: 三号包间，
1: 他肯见我了？
3: 对。
1: 不对，肯定是这两个臭男人合起伙来骗我。想把我骗到三号包间，然后方大叔趁机逃跑，是不是？
3: 不是，方太太，
1: 钱经理在那儿是吗？
3: 方太太，你听我说，
1: 你给我站！
3: 方太太，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上开！
3: 哎，方太太，
4: 嫂子，你怎么来了？
3: 经理，
1: 你这藏头露尾的，一看就没憋着好屁。方家树呢？他人呢？把他给我叫出来！
4: 嫂子，你真是冤枉我了。你看我这办公室，他能藏人吗？嫂子，你看看，哎，这儿没有吧？这儿也没有吧？我这办公桌底下，他也藏不住人呢。还有这柜子。
1: 哎呀，算了，搞得我跟个神经病似的。我知道我是乡下来的，你们一个二哥都瞧不上我。可是我哪点对不起方家树了？我给他生儿育女，我把他照顾得服服帖帖的，他呢？他在外面找女人，我知道苏小姐长得好看，那我能怎么办呢？你们这些臭男人就知道在外面偷腥，老婆在家给你们带孩子，给你们照顾老人，你们怎么潇洒？你们，
4: 嫂子，你怎么了？
1: 气得我晕，不行，喘不过气了。
4: 我找个司机送你回去吧。
1: 就麻烦你了。
4: 嫂子，你慢点啊。
1: 气死我了！

0: 放。
1: 放不出闸。放不出闸。
2: 我在这儿呢。
3: 他走了。顺利把嫂夫人送走了。
4: 谢谢谢谢，我走了。
1: 哎，方副处长，说句实话，周围人里边我最羡慕的就是你。
4: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哪有你自在呢？
1: 哎呀，我自在什么呀？你伺候人的活伺候不好还落一身脏，哪像你啊，说话从来不得罪人，哪儿的关系都搭得上。还这女人，嫂夫人待你可是死心塌地呀，那边还有一个苏科长，我得向你学呀。
4: 你这是在笑话我？
1: 哎呀，我这说真的。
4: 我走了。
1: 哎，

0: 你回避大人，
1: 是我拉的，不然实在来不及了。哎，
0: 真是一刻都不能大意，这就是一大坑啊！浩轩，
1: 已经确认了，傅北红就藏在黄占业总会钱院的办公室里。
0: 那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就是该考虑处置傅北红的行动了。

事情我都调查了，没有结果。你也知道，我这里是学校，不可能像76号那样做事。况且

0: 一百块大洋，可以回家娶媳妇儿了。你这，哎呦，还看报纸呢，还认字儿吧你们？
1: 我刚刚拉了一位先生，他说这个报纸上悬赏一百块大洋，就找一个带孔的银元。哪儿的
0: 哪儿的？哪儿写着呢？
1: 你看看，上海报社。
2: 刚刚拉人，我还跑过那边呢。没见过这么多金子，你干嘛还有这么多钱？这几个亿能给小可交的。你就这点出息，子弹能串出银元？
3: 肯定的，这我捡到，我绝对养钱。
4: 你捡的，你有这么好运气吗？
5: 包叔，
4: 什么好事啊？小瞧您看不上，
5: 想瞒着我是吧？
4: 我看看，
5: 那哪能呢？ 那个蔡廷锴部的一个老兵，一二八的时候啊，被日本人子弹打中了胸口，就因为胸口啊藏了两枚银元，把这子弹给挡住了。哎，你说这命大不大？完了，后来其中一枚呢，当年被家人给花了，现在条件好了，想把那个救命的银元啊给买回来。这不，你看啊，重金悬赏啊，不少啊，一百块大洋啊，嗯，一块钱换一百块。
4: 了不得呀！这得换多少大米啊！方副处长，这样，我出这一块银元，你枪法好，你给我打一窟窿，完了赏金咱俩一家一半。我也想啊，人家这两块银元呀，要跟子弹头严丝合缝才行。这每一颗子弹穿过物体之后形成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你打那洞，那怎么行啊？ 咱们挣的就是一个辛苦钱啊！老老实实干活吧，别整天想着天上掉馅饼。
5: 也对，
6: 咱们走，
5: 人家那儿还有一枚呢，能对上。行了行了，拉倒吧，没戏了。
7: 哎，你好，
5: 你好，请问你找谁？
7: 我谁也不找啊，我是。

0: 帮我借司机办。8号车去哪儿了？我本来想用的。
1: 啊，方副处长，他们去上海报社了，要不我再给您安排。

0: 起走吧。
1: 不了吧，我还有事儿呢。
0: 昨天你也说你有事。
2: 拉洋车
3: ，哎呦，聊得这么开心啊！
4: 三房，
3: 哪位是来领奖的？
4: 我来领奖的。
3: 哎，哦，从哪儿弄来的？一个小姑娘给的。哦，好，来，跟我来，我带你去兑奖。
4: 好嘞，好嘞，走啊！哎、再见，
5: 慢走。
4: 这个太幸运了。
5: 是啊，
4: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到这么多钱啊！
5: 是。

0: 错啊。
1: 你叫什么呀？
2: 他们都叫我车夫谢老大。
1: 本名
2: 谢山，
1: 来领一百大洋，对吧？
2: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你放我走吧，我不要了，我。
1: 着什么急啊？会放你走的，不过你得先告诉我，这块大洋是从哪儿来的。

0: 出什么事儿了？先看看这报纸。咱们拿回来那300块大洋，不是有一块四川中国矿吗？那块不是被乐言拿走了吗？现在有人拿100块大洋来买那一块大洋，乐言要知道这消息，拿着钱领赏去，能麻烦了吗？
1: 这梁总裁随时会暴露，乐言
0: 也会有危险的。
1: 他怎么会去领赏？我闺女不是那样的孩子。
0: 那。
2: 怎么弄啊？为了保险，马上撤。小姑娘长什么样子能认得出来吗？
3: 现在黑我看不清楚。
2: 那她在哪儿坐的你的车，又到哪儿下的车？
3: 我在百利南路的黄家米粉馆上的车，下车吗？
2: 记不住啊。
3: 下车。
2: 不是我给他放半道了，我没送到地方。
4: 为什么送到地方？
3: 我这不是想拿这个大洋吗？
2: 这么大呀！小姑娘的启发，
3: 我们现在就要找这个小姑娘，你说怎么办吧？
2: 说。
3: 哦，对了，他说拿一块新的大洋来找我换。
2: 什么时候在哪换的？
3: 说的是昨天下午5点在东丽水果铺换，但是我没去。
5: 这块大洋我收着了，
6: 小科长，
5: 哎，
6: 听人对讲，
5: 大哥，
6: 你这太对什么讲了？
5: 能不能有点腔调？快！放心，我们不是强盗啊！
3: 拿着！
5: 我不要！拿着吧！你现在马上带着这位谢老大去东丽水果铺。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小姑娘。
3: 来，走，
7: 大哥，那咱现在
8: 离肯定。

0: 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苏先生，您的快递
0: 难道是？
1: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给您叫我呢吗？我姓魏。
1: 谢长官。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没问题吧？剩下的都给我查一遍。
2: 是啊，大哥，证件。
0: 南方无比之猛将，
3: 站住！

0: 来了，真快！该死的习惯，马上启用备用方案，向上级汇报，让他们马上派新的联络员过来。
1: 是这儿吗？
2: 啊，他说的就是这儿啊。
1: 人呢？
2: 人呢？
1: 人呢？你弄我人呢？
3: 来看看吧。
1: 告诉你啊，小姑娘要是找不着了，我今天能弄死你。
4: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找。
1: 废话，给我找。

0: 姑娘，你说的这个人吧，我好像认识。
1: 真的？你快告诉我。
0: 他姓谢，我们都管他叫谢老大。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拉活呢。哎，老杨，
2: 哎，
0: 你今天见到谢老大没？
2: 见着了呀。
1: 真的？哎，那您快告诉我您在哪儿见到他的？
2: 就在那水果铺边上呀，我刚回来的时候就见到他了呀，就在那边啊。
0: 去吧。
2: 行了行了，
0: 哎，
2: 我先歇会儿。
0: 我也歇会儿。

0: 生意不好做呀，
1: 师傅。哎，
2: 老板，
1: 劳驾问一下，刚才小姑娘都跟你说什么了？哦，
2: 她说她找谢老大。
1: 谢老大是谁？
2: 谢老大也是个车夫。刚才那小姑娘说她给谢老大一块大洋，然后又说用另外一块大洋给她换回来。她说她等谢老大等了很久了，没等到。就问我们在哪儿能找到她。
1: 我刚才告诉那姑娘，就在动力水果铺门口看到谢老大了，
2: 对，
1: 然后她就走了。
2: 谢谢啊。

0: 吧，先不要说话。
1: 哎，
0: 小宋，
1: 方副处，
0: 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过来办点事儿。
0: 办点事儿？还在找能发财的银元呢？啊？这位是？
1: 这是？你看他们什么看的？啊？这是我们方处的闺女。
2: 长官，冒犯冒犯。
0: 今天情报处一个人都没有，你们瞒着我搞了半天，就是因为这事儿啊？啊？
1: 不是叶处安排的行动吗？
0: 叶处长的行动，安排个车夫给你搭伙，这算什么行动啊？你说你好好的拉你的车，怎么掺和到我们76号的行动里了？
2: 长官，我没有，我是被人拉来认人的。
0: 认人
2: 啊？
0: 认谁啊？共产党中统、军统还是谁？
2: 就认一个小姑娘。
0: 小姑娘？那你看看这个小姑娘是你要认的人吗？哎呦，
1: 方硕，您这是干嘛？
2: 不是啊，不是，肯定
1: 你告诉我。
0: 那行吧，让你们接着认吧。
1: 得嘞，
0: 看清楚点，认错一个冤死一堆，你的责任很重大的，能晓得吧？
2: 晓得，晓得，晓得，晓得。
0: 阿言，晓得，咱们回家了。
1: 好嘞，慢点，方硕。

0: 小姑娘，
1: 咱们刚才都差点抓到共党了，小姑娘还重要？
0: 那我跑了，我不是，大哥说的对啊。哎呀，我这
1: 还问到什么呀？啊，
0: 还问到说这个弥粉馆是两个多月以前开的，那应该就是老垃圾桥那事之后。说这个店老板呢叫贾清明，那从刚才来看，应该就是天和唱饭庄时候逃跑的共党赵全章。另外那个姓魏的那个伙计，应该也是共产党。说这两个人平时跟街坊也没什么来往，所以没人留意他们。
1: 赵全章，他们肯定是看到咱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了。
0: 对。这要是我看到广告，先想办法领了赏再说。不是大哥，这个事儿我确实有责任，人都在眼前了，还让他们给跑了。
1: 行了行了，该搜捕搜捕，该画像画像。
0: 是大哥，我这就去安排。

0: 乐言，乐言，你把门开开，我想跟你说说话。
1: 我累了，想休息。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不开门的话，那我就自己进去了。

你认识那个黄包车夫，对吗？你说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好，我尊重你。那么你就要像个大孩子一样来回答我的问题。先坐吧。

0: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救我才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们这样抓你。如果不是被我及时阻止的话，你就会被他们抓走。这么危险的事情，我必须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想找那个车夫拿回那块带孔的大药。
0: 带孔的大药？你怎么会有带孔的大药？从哪弄的？
1: 老赵那儿拿的。
0: 你什么时候拿到的？就前两天，我妈让我去小桃园拿饭的时候。
1: 看见他跟妈在饭馆后面见面，就悄悄跟着他到了荒滩蜜蜂馆。那你为什么要从老赵那拿走那块大药？见老赵不容易，那块大药是他身边的东西，而且破了，不值钱了。 我就想拿着留个念想，我想把它好好留在身边的。但是我那天坐我包车回家，那个车夫他叫我主动，把那块大药拿走了。本来我们约定好，我拿了钱再去拿那块大药。可是，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嗯，哭哭哭哭哭。 我知道了，不哭了，不哭了。但是你记着我的话，你就当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你从来没有去过荒诞米粉店，没有见过老赵，也从来没有坐过谢老大的黄包车，记住了吗？好。 我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但是你并不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你也并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可怕。放爸爸，只希望你能够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玩耍。除了这些，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参与，好吗？毕竟我们生活在龙潭虎穴，一不小心。
1: 就会带来灭顶之灾。那我爸他，老赵会有危险吗？不会的。今天你没有暴露，老赵就不会有事的。那还有一件事，
0: 你说，能不能不告诉我妈？ 好，我答应你。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0: 马上大哥让我们出来，说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满大街大姑娘小媳妇都有一条这样的手绢吗？
1: 什么？喂，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都收起来归档。
3: 别说了，
0: 别说了。

0: 看什么呀？
1: 进来呀，收拾东西。

0: 哎，
1: 冯副组长
2: 还加班呢？
0: 加班，加班。
2: 我说呢，都这会儿了，你们这儿还亮着灯？这是今天情报处带回来的东西啊？
0: 啊，对。贾科长吩咐过了，这些东西啊，都要一一登记后放好。
2: 嗯，你们辛苦了。那这样吧，你们好好干，今天晚上宵夜该吃就吃，回头找我报销，好不好？
3: 谢谢方副处长，
0: 谢谢方副处长，
3: 谢谢方副处长。
2: 那我走了。
0: 哎，行行行，
3: 慢走。
0: 哎，慢走啊。

0: 回来了。
1: 嗯。
0: 吃饭了吗？
1: 吃过了。哎，老套，我里边的衣都扯破了，你进屋帮我缝一下吧。
0: 啊，

0: 你好好写作业。
1: 你还记得李正勋给了我三块大洋吗？其中有一块是被子弹打穿了孔的。李星辰不知道从哪得到了这个秘密，就用报纸宣传的方式去找人，结果查到了老赵他们的行踪，闯了黄南米粉店。
0: 老赵他们呢？
1: 看守所和优待室今天都没见人，说明老赵他们并没有被抓住。
0: 那76号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招数啊？
1: 你送过一块手绢给老赵，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我在政务室看到了，应该是叶星辰闯黄南米粉店的时候搜到的。
0: 我想起来了，叶星辰第一次来咱们家的时候，在我的箱子里看到过那块手绢。如果他记起来了，会不会跟咱们家对上号啊？
1: 你先不要慌，老大。叶星辰在行动完之后直接去了红砖夜总会，那块手绢还在政务室里，说明叶星辰有可能根本就没想起来。
0: 你能确定？
1: 不能。
0: 他万一要是想起来了呢？都怪我，我为什么喜欢那么没用的东西？你说老赵要是出事，叶星辰他出……刘子，你把那手绢拿出来，收着。
1: 那不可能。你要干什么？
0: 我把这块手绢烧掉，叶星辰找上门来，我死不承认。
1: 躲不是最好的办法。叶星辰就算想起来，也不会那么的确凿。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否认，反倒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0: 那怎么办啊，刘总？怎么办呢？
1: 来，冷静，你先走。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手绢的事情。一定可以解决的，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而且我们必须要做到。

0: 你不要再寂寞了，这是最后的办法。我现在去找探叶先生，探探他的去世。你等我电话，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你必须要马上撤离。
1: 特工总部最近各项工作都停滞不前，出了什么问题了？苏三，中国有句老话，人心即泰山移。核心建国这么大的事业，本来就复杂艰难，大家牺牲奋斗。
2: 而是暴露了一直就存在的问题，有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有关忠诚与服从，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好，我解决问题，这才是应该有的态度。对了，西陵公学最近出事了，有人开枪了。
1: 这是什么情况？宋桑的消息很灵通啊。不过那不是开枪，只不过是实验室的化学品爆炸了而已。这一
2: 定是郑南燕校长给你的说辞吧？宋桑，
1: 西陵公学毕竟只是一所女校而已，怎么可能会有人在那里开枪呢？
2: 那么傅北红教授呢？有他什么消息没有？
1: 傅北红教授一直是陆军总部和梅机关亲自督察的任务，我们小小的七十六号怎么敢碰啊？<笑>
2: 梅机关情报显示，傅北红教授应该已经到达了上海。李主任，有所耳闻吗？
0: 不知道啊。

0: 带着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妈要打扫卫生，我们在这儿不方便。
1: 这都这么晚了，
0: 一会儿除了爸妈接你，否则不许回来，听见了吗？
1: 好。妈，这么晚为什么不能在家补习功课呀？
0: 快走了，石头，
2: 走，
0: 快点。钥匙，乐言，照顾好弟弟。
1: 好，放心吧，妈，
0: 注意安全啊。

0: 逗笑了，
1: 没看见影啊。
2: 人家也不是吃素的，紧赶慢赶还是让跑了。
0: 跑了就再抓呗。我对于我们两个的搭档非常有信心。

0: 暖亭来了。
1: 哎，里面请，里面请。今儿人特多，没什么位置，这行吗？女士您招呼啊。
2: 方副处长来了，您请坐。不好意思啊，今天人特别多，位置都满了，你就坐这儿行吗？
3: 行。啊，
2: 那我把您的酒取过来。
3: 谢谢。

0: 你咋敢到这儿来啊？不怕你们家老曹杀过来？我看你跟叶星城走得越来越近了。
1: 人家老爷现在变化可大了。最近在处理老是看不到你啊，老爷。
2: 好不容易才下班，我是来陪苏小姐的，你别跟我聊工作啊。
3: 老冯，
2: 我听说你们家老陶上次还来红场玩了，把钱印生折腾得够呛啊。
1: 哦，老陶是来找我的，因为之前我在这儿碰到了苏小姐，所以闹了一些误会。
2: 还有这事儿呢？
1: 啊，
2: 那可不行啊！你让谁误会也不能让嫂子误会啊，更何况是跟苏小姐有关系的误会。你方家树被人误会无所谓啊，苏小姐不能够啊。
4: 差不多得了，两个大男人至于吗？我们三个也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来，陪我喝一个，快点。
2: 来吧。

0: 主任，副主任，
1: 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主任，副
0: 色谷君，我雪花膏都快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备上货呀？主任，
2: 这个很容易，只要帮副处长，
3: 对，
2: 只要叶处长准备好足够的钱，你想要多少给你多少。

0: 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这山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是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庚啊？
5: 我肯定不能不不用带的老板，啥子越南的人都有，我肯定谈不到不我的这事业的服务员不。
6: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
6: 就那么
4: 说。
6: 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强哥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一下，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啊，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不过嘞，他在别个播嘞，他在别个播，在别个就特别和蔼的嘞。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不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抽脱，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着它就被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把那个汁液收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则是亮些，一则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了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4: 小哥，刚刚甜味十足。
8: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9: 很爽。
10: 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0: 阿三是什么啊？
7: 要60多个赞，
0: 60多种啊！
11: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0: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6: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都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7: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6、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过世了，还没有1年，大半年了。寿命是也清爽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被逼定的。寿命是最麻烦的，就是挑食，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这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话要挑3个小时。
12: 这
13: 个
12: 好吃，
13: 对，然后还有点螺，是怎么？很好吃吧？不错，全口。来，小伙伴们。
9: 就是非常的友善。
12: 因为客人多的紧张，你要给人奶奶呀，我挤不了，我挤不了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打给省队的客人了。
13: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14: 啊，大家坐在一起，大家歇息的聊聊天。
15: 拿上，拿了，拿了，拿了，拿了。
16: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6: 以前，哎呀，以前跟王二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就没什么目标，我现在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和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做宵夜，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别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是吧，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7: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16: 就打什么呢？感觉是一屋人，我们好像是一屋人。

好好，一起过来吃炸串。你过来吗？

0: 点忙，趁热吃。
1: 老板娘吃一点。
0: 你们先坐，我先忙。
2: 我叫周思晓，是个80后，然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上升白羊座，朋友们都叫我大羊。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3: 什么粉呢、啊？这个是
4: 酸梅粉，
3: 酸梅粉，
4: 酸梅粉，小哇，
5: 很老男人的那种感觉吧？
6: 特别像童年夏天吃的冰棍、打的游戏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7: 没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5: 从我小学来南宁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炸串了。
8: 大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放学的时候在门口聚在一起，就大家有说笑，就是吃这个东西。

咱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炸鱼尾，还有超级马里奥。我们家用的是草鱼的鱼尾巴，用广西的三花酒，还有白胡椒，还有酱油、生抽，把它的腥味给去掉，把鱼的鲜味留住。大概腌制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了，大概会控制在165度左右，炸到那个鱼皮略略焦的时候，它也就差不多得了，会形成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0: 这个炸鱼尾它外面非常的酥脆，但是你一咬进去的话呢，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1: 里面还有保留鱼尾的一些胶原蛋白在里面哦。
2: 料是精神的。
3: 你觉得这个料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
2: 这个我吃不出来。
4: 它跟外面普通的一些家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它加了什么。
1: 这个可能是老板娘的独门秘方。
5: 老板，早上好啊！
6: 哎，你好。
5: 老板，这一批金银花挺好呀。哎，这个好。
7: 我的专业是学药学这一块的啊，然后就是对药材这一块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了解。炸串这个东西嘛，就是容易上火啊。然后当时配置调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去减少这个炸串本性当中的热性。这里边的话会放有清热之功的金银花、罗汉果、薄荷叶、茅根，然后还有生津止渴的葛根等等。咱们家的那个刷料里边，香辛料加中药材大概有20多种。这个调味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比例，每一味的比例都不能一样。第一是不能够去抢夺它原本香辛料的香味，另外一个就是土味也一点都不能够突出。
1: 加了中药的话，降火的话就会好很多，就感觉
8: 是。凉广这边的凉茶都会放这些东西。
3: 蔬菜刷这些调料之后，然后又炸过，就变得很有意思，这口感。
9: 啤酒杯中泡枸杞，垃圾嘢你都要健康食品。
7: 去跟客人介绍这个奥利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就是一个黑暗料理。一吃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奥利奥是有两个款，一个是基础款，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升级版，中间还加了一层培根，就是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裹上面糊，粘上那个面包糠，然后会形成外酥，然后里面绵软的口感。

0: 培根是咸的，奥利奥是甜的，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一起。
1: 不仅有油炸的味道，还有奶的味道。
2: 我儿子说吃起来有点像糯米糍，对，比较好吃，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没有，
0: 味特别脆。
3: 小哥，44号。
4: 好。
3: 来，
4: 谢谢，
3: 辛苦了啊。
5: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怀旧恋旧的一个人，
3: 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谢谢，
3: 兄弟起来了。
5: 当大家在这里就是很开心的吃喝，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像以前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6: 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特别有感情了。刚入社会以后加班啊，路过那个宵夜摊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来过一下嘴瘾也好。
7: 看见这里的一些装饰，它就一瞬间把你拉回到童年一样。小时候大家都没有钱嘛，买一个串上面有三个土豆丸子，哎，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就这样的，每天大家轮着来。
8: 周末一放学找一家大排档，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点炸串。
9: 回忆嘛，怀念就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如果回到小时候，我最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便利店里面买五毛钱的辣条。
1: 我最想和我们家猫，那个叫老傻那一只猫一起吃宵夜，
2: 就希望可以跟 SHE 去吃我们学校的路边摊。
3: 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话，我最想和赵小棠一起吃宵夜，因为我想体验一把真实的青春有你的感觉。
4: 像吃宵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吃才最有意思，像周哥呀之类的。
3: 我特别喜欢看七龙珠嘛，我想跟里面的孙悟空一起吃宵夜。
5: 和哆啦 A 梦吧，因为他一打开任意门，我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就马上能够吃到。
6: 还是和妈妈，我想和龙猫。
7: 跟我爸吧，因为我爸基本上两三年见一次面，虽然我挺怕他，因为天天打我。
8: 最想和外公一起吃宵夜。
9: 如果还可以回到小时候，我还想和奶奶在星空底下吃糍粑。
2: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简单，特别开心。
1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1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Let's go！
1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8: 欢迎欢迎！
19: 三二一，
17: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黔东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牢牢把握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对接联动，高质量建设黎从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
1: 李炳军在黔西南州调研时强调，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突出比较优势，做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0: 贵州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省落地170多个应用场景，打造水电调度、文旅服务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1: 我省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正式启用。
0: 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全球500余名运动员在主展开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巅峰对决。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东南自治州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对接联动，深化优势互补，高质量建设黎从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服务全省更好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
3: 徐林来到黎平县茶满园农业科技公司，了解茶叶种植、生产、销售等情况，要求严格质量标准，抓好精深加工，实现优质优价，推动钱货入湾出海，货量提质增效，更好联农带农富农。在佛山黔东南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徐林实地了解园区规划建设，要求强化精准招商，勉励盛世泰和医药科技公司强化科技赋能，挖掘民族特色资源，丰富产品体系，拓展消费市场，做强打响从江瑶玉品牌。来到站里洞寨，徐林同村民、游客和民宿经营者交流，强调用好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顺应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丰富旅游业态，优化配套服务，打造近粤远来、安心惬意的康养旅游地。在榕

0: 江县大通电子科技公司、徐林勉力企业瞄准细分市场做强主业，带动上下游沿链发展，促进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调研期间，徐林与黔东南和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桥头堡建设工作。他指出，推进桥头堡建设是贵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抓手，是黔东南赢得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省之大计的使命任务。要从战略全局高度把握桥头堡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功能定位，做强黎从容前沿阵地，发挥先行先导作用，支撑全省更好服务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要项目化推进产业协作，在特色农业、优势资源精深加工、文旅等领域聚焦发力，实现一二三产联动融合发展，丰富创新园区共建、基地职工等载体，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强化研究谋划和协同联动，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桥头堡建设上台阶、上水平。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西南州安龙县、策亨县兴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突出比较优势，做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副省长杨同光参加。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来到策亨县鸭塌镇巴窝村，李炳军深入调研常态化帮扶、乡村治理等工作，强调要强化基层干部走访排查，优化完善大数据监测，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两清两改两治理，加强建筑风貌管控，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培育文明乡风。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鸭塌镇冬春果蔬保供基地，李炳军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下大力解决好品种、设施、技术等问题，带动农民参与种植，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加快补齐冬春果蔬供应短板。在安龙县石庸郡全产业链建设项目，李炳军深入车间查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要求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支持企业开拓市场发展壮大。近年来，黔西南州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李炳军来到安龙县马边田白水河桨板基地，调研基地运营管理情况，强调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扎实做好发展规划，完善必要的基础设施，更加注重经营主体培育和业态丰富，更好满足游客需求。在万峰岭景区，李炳军认真查看民宿发展和业态布局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景区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在兴义市九至信云山印项目，李炳军深入了解旅居产业发展情况，希望企业深入研究市场和客户需求，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旅居产品。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总结推广有益经验，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加快突破。调研中，李炳军专程到兴义市围山湖水库，了解老旧水库运行情况，要求大力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强化日常检查和设施维护，确保安全运行。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机遇，实施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统筹推进水库除险加固、泄洪区居民搬迁等，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黔西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8月24号至2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

0: 党战略部署，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更加精准把握政治定位，有力传导严的基调，突出反映主要矛盾，进一步增强巡视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强化巡视队伍自身建设，持续推动省委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抢抓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机遇，贵州立足算力资源禀赋，坚持场景牵引、垂直深耕、夯实算力底座，培育垂直行业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向实体经济各领域下沉落地，一批特色应用成果加速涌现，正探索一条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数字发展路径。
0: 在位于贵阳市的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内，大屏实时展示着乌江流域气象、径流等关键运行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今年五月，由华电乌江公司自主研发的华电智宇乌江睿算水电场景大模型上线试运行，作为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可为防洪减灾、生态保护、发电运行等领域提供智能化技术支撑。
2: 华电智宇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五个预测大模型，以及风光功率预测、一体化调度模型。其中，径流预报大模型精准捕捉降雨与径流特征之间的耦合关系，中期预测精度较传统模型提高了5%。
0: 借助大模型高精度预测，公司实现水库精细化调度，强降雨前梯级水库提前腾库迎洪，拦洪削峰，充分利用洪水资源，枯水期则科学抬升水位，提高水能利用率。经测算，乌江多年平均来水条件下，梯级水能利用率可提升3%至5%，年节水增发电量约3亿千瓦时。
3: 整套模型架构算法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可迁移应用至水利管控、水文监测、交通流量测算等时空内的业务。
0: 突出特色，聚焦实体，贵州紧扣国家部署，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5年以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资金扶持指南等系列政策，推出算力券，构建起算力加数据加场景全链条扶持体系，对场景开放、省级示范场景、备案大模型、行业垂直大模型分类给予50000元到500000元不等奖补。算力券按最高30%比例补贴企业制算、模型、语料采购，截至2026年3月，累计兑付资金9890万元，惠及190余家企业。算力筑基，政策搭台，应用加速铺开。目前，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打造了白酒、磷化工、苗绣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黔东南州施秉县这家旅游商品开发公司，依托苗绣 AI 大模型赋能设计环节，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升级。设计师输入关键词，1分钟就能生成30至50款创新纹样。新品研发周期由10几天压缩至2-3天。
4: 有超过5000款的传统纹样的数据库，辅助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设计。AI 技术精准破解了绣娘群体精通手艺、不善设计的普遍痛点。
0: 借助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及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黄小溪 AI 智能体矩阵，正逐步融入毕节市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的运营管理，在为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智能导览、 AI 伴游等服务的同时，景区也在尝试引入智能体辅助管理决策，为经营主体提供定制化服务方案。
5: 一键就能导航到最近的厕所、淋浴房啊、洗菜池，这些位置都标得明明白白的。
0: 目前，这一智能体已入驻微信、高德等10余个主流平台，覆盖全省70多个重点景区，落地1700多家酒店，全方位助力贵州文旅智慧升级。
6: 智能体贯穿行前规划、行中服务、行后反馈全周期，不是单一的客服工具，而是覆盖用户、员工管理全场景的 AI 工作台。
0: 从水电调度、工业生产到非遗创新、文旅服务，贵州各行业大模型应用产品不断涌现，以场景牵引、垂直深耕为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

0: 发展格局，加速城市，正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昨天，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正式启用。该项目由贵州省大数据局、贵阳贵安指导，贵州大数据集团携手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省率先探索人工智能加数据产业融合创新模式。
1: 具身智能数据本身需要场景、人力、存储这些呢，贵州有非常丰富的生活和生产类的一些场景，都可以为机器人提供学习的语料，非常有利于在这里生根。二期去拓展更大的规模，引入更多的场景，以人为中心、无本体的一些采集方式，都会进行深入的合作。
0: 这座具身智能数据工厂覆盖了家居、零售、办公等六大类应用场景实体数据采集空间。一期工程部署了机器人本体遥操设备，依托全站数据处理引擎，为客户提供真实度高、可复用、多元化的一站式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现场，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具身智能实训基地也同步揭牌，以此打通产业实践与人才培养链条。
2: 我们把真实的产业需求转化为教学实训项目，开放了校内科研力量和场地资源，配合企业开展数据采集、算法验证和产品测试，产业跟教学直接无缝的衔接起来。
3: 我们这个工厂把我们过去的作坊式的人像采集变成现代工厂式的标准化的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工厂为一个载体，把具身智能的技术和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能够进行一个更有机的结合。我们希望做成国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工厂。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即将启幕，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首届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将作为数博会配套活动精彩登场，赛事吸引国内外上千人报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4: 贵客松全称是贵州 AI 黑客马拉松，在72小时极限的时间之内，选手基于贵州的一些特色产业面临的在 AI 时代转型的问题，提出一些服务或者说 AI 产品的解决方案，最终是大约250名到300名的选手进入现场的开发当中。
0: 本次赛事创新打造72小时线下集中空间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的全新模式，摒弃传统赛事重评奖轻落地的弊端，实现创新成果从赛场到产业的无缝衔接。
5: 更多的是在赛后形成了很多的成果，我们帮他做这个成果的转换和落地，吸引全国优秀的 OBC 能够来到贵州，结合贵州实体的一些产业，真正的通过 AI 落地，帮助贵州的实体产业降本增效。
0: 赛事立足贵州大数据产业优势，聚焦广电文旅特色产业智能化转型痛点，以全新科创模式吸引 AI 创新青年人才扎根贵州。来自陕西的李铎是赛事筹备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在读博士生，看好 AI 产业的发展前景，今年上半年他决定留在贵阳创业。
6: 我发现其实贵州的白酒产业、文旅产业、能源产业有非常多 AI 的需求，能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数博会的贵客松相关合作，我们公司也会作为一个主体去承接这波资源，能够给客户带来更好的 AI 上面的转型以及效率上面的提升。
0: 老旧街区三线旧址在8月24号举行的2026年贵州省城市更新项目推介会上，全省9个市州及贵安新区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集中亮相，开展推介对接与项目洽谈。
7: 丁字口有26处4.5万方的闲置资产，更新的整体思路是围绕着文化体验、商业消费、红色研学、市井烟火、休闲康养、青年潮玩这几个主题，打造一个新质城市的场景。
8: 5708厂老旧厂区完整保留了生产厂房、家属宿舍楼、职工医院等成套的三线生产生活建筑群。本次提升改造项目是文墨的传承、资产的盘活、民生的提质。
0: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本次推介的项目重点聚焦老旧街区老旧厂房的微改造与精提升，但受点位分散、自身经营性收益不足等因素制约，这类城市更新项目普遍存在融资难题。推介会上，金融机构、省属国企积极对接，提供投融资方面的解决方案。
9: 我们推出了城市更新的专属产品，优先支持集中成片、具备商业化运营潜力的优质项目，探索政府金融服务顾问模式，深度参与地方城市更新的规划编制、项目策划和可行性研究全过程。
10: 目前我们已将贵阳白云老旧加工厂区更新改造项目纳入集团"十五五"重点规划项目，

0: 更新项目24个，老旧街区更新项目39个，同步推进23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同时还将谋划改造城镇地下管网1.2万公里以上，通过系统性规模化改造，盘活闲置资产，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昨天，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在贵阳开赛，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顶尖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在花西湖公园与贵州大学体育学院进行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的角逐。其中，激光跑包含跑步和激光枪射击。在当天举行的男子接力决赛中，英国代表队获得冠军。
1: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群山环绕，公园遍布，城市十分美丽，我们非常享受在这里比赛，
2: 很高兴来到贵阳。这个比赛场地建在公园里，很独一无二，很好地展现了现代五项这个项目可以在任何环境中举办。
0: 本届世锦赛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年度最高级别赛事，也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更是2025年全新赛制正式推行后首个落地亚洲的顶级赛事。赛事全面执行国际现代五项联盟最新竞赛规则，障碍跑正式取代马术进入竞赛体系。
3: 选择中国来作为我们的举办地，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体育基础雄厚，办赛经验丰富。本次办赛体验超乎寻常，赛场内外充满赞誉，贵阳处处充满热情、友善和细致努力，期待把更多国际赛事和活动带回贵阳。同时，中国队团队实力也非常强，期待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更好地发挥。
0: 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贵州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委依法治省办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工作方案，出台16条具体举措，将该法律全面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及法治宣传体系，纳入95普法重点内容和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全面落实普法责任制。近年来，贵州深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出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施方案，在45所高校、600余万中小学生中常态化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学与五旗五徽五认同主题教育，同时搭建省市县3级宣讲体系，近2年开展宣讲4000余场，覆盖200万余人次。
4: 加快推进地方力，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已经过省人大常委会第一审，正在修改完善，将制度优势、法律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和民族团结进步根基。
0: 近日，贵州代表团在韩国、泰国开展电视剧《乌蒙深处》海外首播仪式暨贵州文旅经贸联合推介系列活动。电视剧《乌蒙深处》将于近期登陆韩国京仁电视台和泰国皇家陆军广播电视台。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取材于真实的案例，生动展现了贵州优美的自然生态、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新貌。去年11月在央视一套、芒果 TV 首播后，获口碑与热度双丰收。今年已陆续在央视8套、湖南卫视、安徽卫视、广东卫视等多家平台重播，持续引发广泛关注。昨天，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黔西南农商银行正式挂牌成立。目前，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设有营业网点112个，黔西南农商银行设有营业网点174个，均已建成县县有机构、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的立体化普惠金融服务网络，实现基础金融服务全天候在线。此次市州农商银行改制组建，是贵州农商联合银行贯彻落实深化地方金融改革相关部署、优化全省金融生态的重要实践，旨在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赋能各地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壮大，持续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0: 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举行，来自亚洲的16个国家和地区213名运动员围绕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展开竞逐。央视新闻报道，这个暑期，历届9个县市区联动举办火把节等特色活动，带动文旅经济持续升温。7月以来，历届累计游客量超2200万人次，12家重点监测景区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
1: 2026年毕节市第二届同心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日前开赛，比赛设 U14 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来自全国的26支队伍约7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29号。
0: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注意看，
2: 正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奶乳莲藕炖肉。
1: 如果在家吃这么少，会被我妈骂的，有点害怕这个会没。
2: 那我就等着被骂喽。
1: 不会不会。
0: 先煎这五花肉，它的油我会拿来炒藕。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奶乳最后再来收尾，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1: 三小时米酒。
0: 还是有点浓郁感。
1: 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0: 别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1: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
0: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炖肉，我们用的是奶乳菜来炖，菜名叫奶乳莲藕炖肉，
1: 听起来像是个汤菜，
0: 也不能算是汤菜吧，就是炖肉了，但是我会把它收汁收浓一点。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用了这个藕，这个是粉藕，藕有分粉藕跟脆藕，
1: 这个是脆藕吗？
0: 你有准备是不是？这个就是湖北的藕，
1: 洪湖的藕，
0: 对，你熟吗？
1: 因为我们湖北的杰出代表，除了师傅说的那个蒸菜，就是藕汤。
0: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粉藕跟脆藕的差异在哪里？
1: 脆藕比较适合炒菜，粉藕比较适合炖汤，因为它们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粉藕会粉一点，脆藕会比较硬度。
0: 那为什么它粉，为什么它脆？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因为粉藕的话，它是淀粉比较多。有听过莲藕粉吧？基本上都是用粉藕来做成莲藕粉，
1: 是藕粉。
0: 对，然后脆藕呢，一般大概是九孔左右。粉藕大概是七孔、六孔、七孔、八孔左右，
1: 切开看一下吧。
0: 对，但我先把

0: 皮先削一下好了。
1: 我把这个切开看是不是七孔，
2: 那个
1: 我还没观察，
0: 那应该是九孔。
1: 配偶一般是九孔，粉偶一般是七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真的哎，真的哎，你观察的好仔细哦。
0: 不是我刚才很，
1: 你这样这么多年藕都没数过，里面有几个洞，或者让它们味道不太一样。
0: 好，我们现在吃，
1: 看看是不是
0: 二四六七孔。
1: 嗯，真的哎。
0: 对啊。
1: 哦，真的是个生活的观察家哎。
0: 大概啦，不是说完全精准
1: 的。大的洞，
0: 但大概啦。说实话，就在外观上，你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对。好，这边是这样，然后再来这边。
1: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刀法呀？
0: 因为我希望待会熬煮出来的时候，它有不同造型，我们在排盘的时候比较漂亮。哎呦。
1: 那你会熬得比较烂吗？因为你切的块头比较小哦。如果在家切这么小，会被我妈骂的。
0: 为什么？
1: 她说一会儿就没形了。我们炖汤的话，起码是这个三倍这么多，这么厚，都是大块的藕汤。
0: 是哦。
1: 是哦。
0: 那
1: 有点害怕这个会没形。
0: 那我就等着被骂喽。
1: 不会，这是你的厨房，没有人骂你。
0: 给我盘子。炖肉的时候用粉藕有一个好处，刚刚有提到
1: 淀粉嘛，
0: 对，
1: 它会出芡，那么那个汤汁就会比较好，
0: 浓稠一点。
1: 而且藕的这个藕出来的这个淀粉啊，粉藕出来的淀粉，它和你拿芡粉去芡的它不一样，它
0: 比较，
1: 因为藕甜呢，芡的和你这个食材本身出来的那种当然是不一样，出来的淀粉。
0: 看，就是
1: 湖北人嘛，
0: 湖北人讲出湖北的东西，他就是你知道，抬头挺胸的。
1: 洪湖的莲藕很好啊，
0: 真的，
1: 真的，一到夏天的时候，那就是莲子米，人家都说是不是洪湖产的。我们湖北人刻那个莲子米，就是新鲜的莲蓬米。
0: 刻那个是什么意思？
1: 差不多暑假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摊贩，他们就背着一个小竹篓，或者说提着个扁，背着个扁担，就在路边坐下来卖。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有的时候是10块钱7个，有的时候是10块钱9个。
0: 哦，你很熟哎。
1: 我还去采过莲子米啊，挖过莲子米啊。一到夏天，湖北人就要开始吃哦，冬天当然也会吃了，直到夏天，我们都可能会有时间，就会去专门去采莲子米，因为湖北的藕超有名，就光藕汤它就可以出一家餐馆，都变连锁了。你去湖北，我请你去吃那个。
0: 听你这样娓娓道来，我就觉得真的是打动心里面，觉得
1: 爱藕是吗？
0: 爱藕，爱藕。
1: 五花肉，

0: 它的油我会拿来炒，然后再一起下去做。
1: 但是你会在这里面加上南乳？
0: 对，最后再加南乳。
1: 加南乳是哪里的做法呢？湖北一般不太会加到。
0: 南方。
1: 南方其他的，所以它是一个烧菜。它的炖它其实不是要炖到一个汤的程度，它是有一点汤和芡就好了。
0: 还有一个

0: 两边的上色都把它我放进来，
1: 香哎。
0: 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
1: 太突然了。
0: 好，这是芝麻油。水，然后这边把蒜头放进来，蒜头因为是蒜末，我们就不炒了。对。
1: 它一会儿熬一下，它就化了，是吗？
0: 然后白胡椒。这些都会变成有点浓芡的，嗯，
1: 因为红胡的莲藕也会自己出点芡，嗯，我给你收一下啊，
0: 可以，
1: 这不用了吧？
0: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过来这边，然后把肉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
1: 为什么？
0: 因为肉有在里面融入八锅，
1: 粘住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一会儿是拿什么火去炖它呢？
0: 中火。
1: 中火
0: 哈，对，
1: 多长时间呢？
0: 20分钟。
1: 为什么师傅不现在把我们的南乳加进去呢？
0: 南乳最后再来收尾，
1: 再来拌一下，是吗？那为什么不现在加进去？
0: 现在加会有颗粒感，没有那么好。好，那刚刚那个，哎，我刚刚那些脆藕嘞？
1: 你还要啊？
0: 当然，我说我要，就没在听。
1: 这些还要干嘛呢？
0: 做藕片。
1: 你不是有一个藕了吗？嗯，你已经有了粉藕了，你还要用脆藕再做一个藕片？
0: 那你不觉得吃这个东西，你都是软软糊糊的，如果有一个脆脆的口感，不是很好吗？
1: 煎它呀，要盐吗？
0: 不用，
1: 口感就好。好，
0: 因为如果我们只有粉藕那就算了，有脆藕为什么不拿来用？
1: 没有食材可以逃过你的眼睛，出现了就要用一下，是
0: 吧？对啊。
1: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你在煎脆藕是什么感觉吗？嗯，仿佛之前师傅在做闽南菜的时候，他偏油葱酥，拿那边的独特的食材，常产的去煸油葱酥，现在拿湖北的这个藕来做这个藕葱酥。
0: 这不是藕葱酥，是要把它变成脆脆的，到时候排盘的时候用，嗯，很好看的，而且口感又好。不然因为这道菜你在吃的时候会少一个脆口感。嗯。
1: 煎过之后有一点旧色，
0: 这可好吃了。
1: 你说撒一点这个盐、胡椒、胡椒盐是吧？嗯。你一半，我一半。
0: 哪个信得到？吃，好不好吃？
1: 蛮好吃的。
0: 天哪，你藕那么熟，你却没有这样做过。好，我们这个就等20分回来，我们就开始把做调味，然后组装。好，20分回来。
1: 哇哇哇哇！哎，真的，煎过之后炖了20分钟，这个粉藕还是完形的状态。
0: 这样就不会被你妈骂了。
1: 嗯，先煎一下，它就不容易经过炖煮碎掉。
0: 把藕跟它分开。小心哦，
1: 会的会的，
0: 它还是很脆弱的哦。那你要分片的跟片的，
1: 片的跟片的，
0: 对。在这边我们来加热。
1: 南乳加进去会怎样呢？
0: 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1: 它是一个拌酱嘛，你最后把它热炒一下，还是拌一下这样？
0: 没有没有，专门酱是把它淋上去，对，是不又不一样。
1: 清酒是吗？嗯，
0: 米酒。
1: 3小时米酒。嗯。
0: 刚刚你可以明显看到上面有一层油。
1: 对。
0: 我们先用大火滚，然后借由搅拌的时候把这个油滚到里面去，这个叫乳化作用。
1: 乳化。
0: 对。
1: 又准备了一个锅子呢，
0: 我想要稍微煎一下这个肉。
1: 赞，直接煎哈，不用加油了。
0: 它本身就有油。
1: 对对对。
0: 它这样煎起来做一个香味。嗯。但因为它我们是用炖的，所以它是很糯。
1: 对。 你希望它多一点口感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块状的哦，斜切的，就是很香哎。这个煎过之后，这个
0: 对
1: 肥肉和那个猪油，它会煸一下更香。
0: 嗯，你在深呼吸吗？
1: 对对对。
0: 它是有点浓郁感的。
1: 哇，整个浇上葱和香菜。嗯。其实有时候造型真的蛮重要的，它影响到你对这个菜的很多认知啊。就是我在想说，我们刚刚炖的那一大锅，如果就是拿个土陶锅的话，它又是呈现另外一种风味。
0: 当然当然，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呈现它嘛。你如果希望说它稍微看起来有价值一点，你就稍微做一点变化，
1: 它就不太一样。
0: 对，
1: 莲藕脆片，哇哦，那这道菜其实藕有三种呈现啊。
0: 对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南乳莲藕炖肉，试试看。这个你相当有兴趣哦。对啊，看你迫不及待的
1: 饭呢。

0: 是吧？
1: 来啦，谢谢。哇哇哇！
2: 你多吃一点。
1: 多吃点那个。
2: 来，可以了。
1: 怎么吃呢？你是先吃这个？
2: 其实就很简单啊，你就照正常吃就好了。那因为它只是摆起来让你觉得，刚刚你有吃过这个，嗯，你现在吃这两个味道又不一样。拿我肉给你。
1: 你是说半，就是刚刚出锅的？
2: 滚刀的，滚刀的跟这个又不一样。
1: 然后肉烂了，先吃半过的藕。嗯。半过南乳的。哦，嗯嗯
2: 嗯。怎么？你这怎么喊成这样子呀？
1: 藕断丝连，南乳拌进去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之前那种有点像出锅的那种味道，它味道会比较沉，然后有咸香味在里面。
2: 不是只有酱味的啦，
1: 对对对，
2: 它多了一个南乳味。嗯，
1: 吃肉。
2: 哇，如何？
1: 很好吃，它那个肥肉的地方就化掉了，但是瘦肉你煎过之后，它还是。外面还是脆的，嗯，很入味，很下饭了，这个。
2: 这可以媲美卤肉饭。嗯
1: 嗯，鸿鹄粉藕版的湖北卤肉饭就这个了。
2: 那你要做啊？嗯，可以吧？然后刚刚说一定要切很大块，不然煮一煮会不见，不会还在嘛？嗯，
1: 还保持完形。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2: 别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1: 让她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就是我们先把它煎炒一下，它能保存完形，对吧？
2: 嗯，然后它的软度也是刚好，你吃了就会化掉，会软。嗯，所以不用担心。
1: 嗯，它这个酱可以再多一点就好了，拿去淘饭。
2: 我已经给你很多酱了。用不同的方式来盛盘，然后用一些西式的概念，好比说我们今天。煎的牛排是不是要做一个酱淋上去？
1: 对。
2: 那我们把肉的部分已经味道都做足了，然后最后把这酱拿出来，再加别的，它变成另外一个酱汁来跟它做结合。
1: 它就不是单一的，只有卤汤。
2: 那所以原汤化原食嘛，因为这里面有它的卤汤嘛，嗯，所以你再加进去的，再跟它放在，它绝对不会有排斥感。
1: 对，所以它不会因为南乳本身够重、够咸，然后让好像加了一个不舒服的味道进去，反而很融合。
2: 对，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稍微做一些不同概念的话，会给你一些不同的惊喜。
1: 这是欧家，嗯，欧家，
2: 欧家。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吃肉。
1: 如何？
2: 很好吃，它那个肥肉基本上就化掉了，但是瘦肉你煎过之后，它还是外面还是脆的，很入味。
1: 班长，那是哪里？
3: 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走吧，很多地方没有看呢。

只是一个斗士，永远的保持战斗力。去年场上兄弟们互相练习武功的根据地，最美好了后的后面背上空腹气，不止灯笼速度和激情，看好看好谁能冲到底。喷水伤疤也代表着我们的寻找，穿上全体衣服，没有对手喘息的空档。火海

0: 喂，搂搂不？不跟你杠了，那个够瘦了的，而且还高起着嘞。
1: 刚刚来的三位一点说了三骨头，
0: 他们那边就只有一边在修喽，俺可以从那个河边头的浪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2: 我叫付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梭罗王。
3: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挪过吧？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哎，说到县里，别人一讲去梭罗的位置，只要能走个楼的，去过梭罗的都知道。
2: 洞子谷梭罗的起发就是从矮乡出去的。
3: 打包就去哦。
4: 你先说你的。
3: 包一点梭罗各家骨头。
4: 各十个骨头先。
3: 甜头要不要？
4: 要要，包一份。你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5: 一个星期来三四趟。
4: 梭罗它就是那么那些那种梭罗有味啊，
6: 我很香。搞的都是沙，
7: 味道好，搞的熟点。
8: 妈，我一颗梭罗吧。
3: 不。
8: 一颗就一颗。
3: 自己拿。像我卖了那么20几年了，最多的去过10根骨头，最多。
9: 它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它的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机关就吸得出来了。
2: 菠萝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得让菠萝吃起来更有肉味哦。
3: 这手指是把骨头喂成八的手，
9: 最关键喂骨头就是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刮骨头了嘛，那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啦。这就是骨头的汤了，就用这个汤下梭罗，这就是原汁原味。
3: 梭罗是沟沟岗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这两天养宰哟，开水把它搓一下。
10: 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孵得出来嘛。
3: 就是丢的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丢梗辣椒，梗辣椒煮不用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湿入不，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2: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梭罗红火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9: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饭。
5: 要不然说得响啊，
11: 说响子呀，
5: 好爽啊。
11: 他的梭罗就是和同族啊，他就是搞得比较有特色。
12: 梭罗好吃，那个骨头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3: 刚买的时候，这个脖子5块钱哇，3脖。像这么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水涨船高。梭罗有它的天然的香味啊，骨头有它的补钙的软质啊，有。

0: 我呀，它蛋里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嗦了是没得油的，它的嗦了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的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噻，混合在一起，肯定味道好一点不？
1: 二回忆啊，煮出来的味道就更鲜美不？
2: 那个辣椒嗦了，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嗦，所以想把那个汤汁先嗦一下。大的嗦了就会吧。好好好。哎，那个你不是，我不要了，你不是牙签那里嘴功能不好，你这样嗦了啦，我牙签挑了，牙签挑出来的，那我的下面的肠子不能要。
1: 还有可以想扩一下，就把那个汤汁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扩出来。和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嗦出来。
3: 骨头吸上面的肉啦，最关键的别人喜欢的是那个骨髓。
4: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椒味适中。
3: 骨头骨是最好的。
4: 哎，拿吸管，我给你拿去。
3: 拿吸管哈。
0: 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辛苦耐劳。 这个小子嘛，这个小的，老两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娘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也是八十半的时候出意外，就是让你失去他了。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
5: 师傅，我现在有个宝贝呀，陪伴我，也可以有开心有快乐。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6: 没有啊，我交的朋友随叫随到。
5: 我外婆吧，对。
2: 是因为什么？
5: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2: 是一个朋友，想啊，不，这个问题不能问，我也想哭。以前总有那么一个人吧，现在嘛，就和三五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武汉大学在未来三。
7: 我咱上三中，我对面是个夹馍去。等你啊，赶紧来！我是三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我那时候俺都没学习，我那时候都没文化了，肯定考不上我。以前推着个车，那节目丸子牛肠和豆皮儿。
8: 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三中名校长，干了30年兢兢业业的。<笑>
7: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9: 那还是原来那个味儿吗？
10: 一直没有变。
7: 豆皮儿跟牛肠，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他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9: 一般人他不要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
7: 可是咱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挂把它挂得干干净净的。

0: 你不灌，感觉它有腥味。
1: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0: 挂完后咱还得煮。
1: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0: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1: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筋道。
0: 晾完后咱还得盘，
1: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脉象好。
0: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1: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儿了。
0: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它拿出来以后，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再平平粘粘的。
1: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0: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有油，管那个油把你玷污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钱的招牌就是这个
2: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个朋友吃不了了，我给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拉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让我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3: 我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4: 他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可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时候
3: 吃不惯夹馍吃嘛，现在可以纯着吃嘛，喝着酒吃嘛。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嘛，
5: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馋，吃还香啊！
0: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我就要吃这。
1: 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30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对呀，也难了。
5: 我也是三中毕业，确实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价格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吧。啥你？你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6: 就俺俩。
5: 就你俩啊啊！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三中学生，我三中学生跟我结的情感，那就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或者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呀，以前那种啥，见了我很亲切。他们谁来吃三个都知道，三中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我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80多了呀，就他走了都那么说啥呢？你是三中的骄傲。我是做了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

0: 初恋胡子谦。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1: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2: 用现在人近50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3: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0: 我领导人点评的那点狠，我吃两碗脸，赶紧的。我大名叫个胡一新，练武术这个事儿是我爱好，几代人都是打铁的，主要是做切两皮刀。 这么多年，一方面做到，一方面也研究这个凉皮，都把我吆喝胡一刀。你到秦镇来问胡一刀，人都知道。
1: 老胡，
0: 切点定点。
1: 对，没问题。别着急，给你切细，弄好。
0: 老人说，那年大米大米质量生不咋好，秦镇有个老人叫个李石儿，发明的这个秦镇米皮这个做米皮还好吃。做米皮先泡米，泡到4个小时以上，泡好以后，然后把米一定要淘净，然后把这米放到石碾子上边碾。
2: 最后拿那个箩箩要箩，一定要细，还要稠一点。
0: 包浆磨好以后，再下来就是烫浆，开水多少你要掌握好，水倒水浇，直至搅拌卷圆。烫好的浆盛到笼布上，一定要捋圆，顺自然流那个速度，哎，慢慢把它是捋圆了。皮子蒸了啥程度最好就是。
2: 紧剥细瓤，蒸一张以后，拿手弄起来，看弹性怎么样。
0: 皮子蒸来是又筋又韧，好吃，口感好。秦镇卖凉皮这个时间长了，知道吗？这个凉皮刀只有秦镇有。 名字叫大白刀，只有秦镇人用这个大白刀切凉皮儿。秦镇米皮口感好，除了做皮子讲究以外，主要是这把切凉皮刀。用这把刀手工切皮子，一看就是秦镇正宗米皮，能切宽，能切细，口感丰富。
3: 在秦镇，我祖传做到，我又卖皮子，所以我做出的刀最好用秦镇人工人的。
4: 让我先尝尝啊，
5: 米味特别浓，好吃。
4: 这个皮子首先第一个是香味，还有就是口感尖。
2: 绕，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味儿，辣椒油，还有这个醋味儿，还有这个皮子的味道，都是一个味儿。
0: 调米皮的最后一步啊，就是这个蘸辣椒油嘛，关键是要泼辣子油，调料的配方。
2: 米皮辣子油要得香，选红鲜些辣椒，给大铁锅倒少许菜油，把最好的辣子角。 放到锅里，炒至金黄色，然后再放到辣子窝窝，炸3种不同的辣面，然后再泼辣子油，
0: 10斤油，4两调料，浸拌辣面。

200度下芝麻，180度下调料，140度下拉面。

0: 今天我喜欢吃个辣油，油而不腻，吃完后后味子口齿留香。
1: 油糕跟我甜腻了，我吃碗凉皮换个味儿。
2: 美得很，哎呀，肩膊起上撩咋了？吃一口皮子裹一口脚，哎呀，美了美了啊！
3: 走，来了几个，刚从上海来几个朋友，你两瓶。
4: 练武术这个事可以说是我爱好。这个镇子啊，那练武人确实多。
5: 练完两瓶黄酒又
1: 喝。如果练完全来得两碗两瓶，三碗黄酒喝。
4: 七八岁那个时候，我们秦镇有个老人，武功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名。当时我也想学，老汉一年要2块钱。还要一封点心，有不少娃们都想学哎，就是那个2块钱拿不出来。现在练武术免费，我不好意思学。
6: 吃好了吗？
7: 吃好了。
4: 免费请人家吃皮子，想跟人家学武术呢？
8: 我今年12，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武术梦。我崇拜那些武术明星，李连杰、成龙。
9: 小的时候想长大当一个军人，想和小兵张嘎的演员安吉斯赤霄爷，对他的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演的角色的那种英勇的气质，所深深的感染。
2: 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个警察，维护公平正义嘛，没当成。
10: 想当一名警察，但是现在做了一个企业家，最想和马云吃一顿饭。
11: 从我上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梦想想当一个航空员，就是有学校回来以后，跟俺这阿迪村一个老木工，学的是房木匠盖房，在那个时代一天挣个2块多钱，我这个能感觉能养家糊口，能吃饭，所以我就爱好这个木工。
12: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着宵夜不咯？就是街坊席了，后街的那个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情麻辣的老板，当了5年兵。
1: 一直麻辣。
0: 旁边就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情小屋。
2: 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辣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西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这个油就有香味了。这湖南菜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都调到这种程度。
1: 这个萝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的。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0: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0: 超级好吃，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两到三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

0: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化金属高压阀，用这个大火，因为这个火大的话，主要东西就越香，它渗透力就越大，味道就渗透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到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得出来了。实际上，人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的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循环的，我这个是循环的，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 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循环的，顺时针跑，这叫圆规正转。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了到起这个，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这先下，这两样是先煮的，它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再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话，就稍微的话烫一两秒，下水就起来。 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烫粘了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青菜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有的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
1: 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说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着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了，感觉。
2: 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相机的爱情的征兆。
3: 你看，我们这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是姐姐，他也比较着急。
4: 还没。
3: 啊？
4: 你
3: 刚刚相亲怎么样？
4: 啊 ，OK OK OK， 没问题。<笑>那到时候搞成了还封个红包了。<笑>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
3: 在线征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再见。
4: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3: 我记得我第一次说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的？因为第二天便宜些，是吧？
4: 是，那是我不懂的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3: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4: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5: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6: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7: 我觉得是陪伴吧。
8: 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4: 对，爱情就是。

0: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1: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2: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我们好好赚钱不好吗？
3: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4: 爱情就是，
5: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6: 对啊，28岁，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3: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都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在黔东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牢牢把握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对接联动，高质量建设黎从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
1: 李炳军在黔西南州调研时强调，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突出比较优势，做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0: 贵州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全省落地170多个应用场景，打造水电调度、文旅服务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1: 我省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正式启用。
0: 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全球500余名运动员在主展开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巅峰对决。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24号至25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东南自治州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功能定位，持续加强对接联动，深化优势互补，高质量建设黎从容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服务全省更好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
3: 徐林来到黎平县茶满园农业科技公司，了解茶叶种植、生产、销售等情况，要求严格质量标准，抓好精深加工，实现优质优价，推动钱货入湾出海，货量提质增效，更好联农带农赋农。在佛山黔东南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徐林实地了解园区规划建设，要求强化精准招商，勉励盛世泰和医药科技公司强化科技赋能，挖掘民族特色资源，丰富产品体系，拓展消费市场，做强打响从江摇浴品牌。来到站里洞寨，徐林同村民、游客和民宿经营者交流，强调用好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顺应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丰富旅游业态，优化配套服务。

0: 打造近月远来安心惬意的康阳旅游地。在榕江县大通电子科技公司徐林勉励企业瞄准细分市场做强主业，带动上下游沿链发展，促进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调研期间，徐林与黔东南和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桥头堡建设工作。他指出，推进桥头堡建设是贵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抓手，是黔东南赢得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省之大计的使命任务。要从战略全局高度把握桥头堡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功能定位，做强黎从容前沿阵地，发挥先行先导作用，支撑全省更好服务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要项目化推进产业协作，在特色农业、优势资源精深加工、文旅等领域聚焦发力，实现一二三产联动融合发展，丰富创新园区共建、基地职工等载体，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强化研究谋划和协同联动，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推动桥头堡建设上台阶、上水平。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8月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黔西南州安龙县策亨县兴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抓好常态化帮扶，突出比较优势，做大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副省长杨同光参加。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来到策亨县鸭塌镇巴窝村，李炳军深入调研常态化帮扶、乡村治理等工作，强调要强化基层干部走访排查，优化完善大数据监测，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两清两改两治理，加强建筑风貌管控，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培育文明乡风。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鸭塌镇冬春果蔬保供基地，李炳军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下大力解决好品种、设施、技术等问题，带动农民参与种植，更好促进农民增收，加快补齐冬春果蔬供应短板。在安龙县石庸郡全产业链建设项目，李炳军深入车间查看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要求引导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支持企业开拓市场发展壮大。近年来，黔西南州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李炳军来到安龙县马边田白水河桨板基地，调研基地运营管理情况，强调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扎实做好发展规划，完善必要的基础设施，更加注重经营主体培育和业态丰富，更好满足游客需求。在万峰岭景区，李炳军认真查看民宿发展和业态布局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景区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在兴义市九智信云山印项目，李炳军深入了解旅居产业发展情况，希望企业深入研究市场和客户需求，发展多元化、个性化旅居产品。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总结推广有益经验，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加快突破。调研中，李炳军专程到兴义市围山湖水库了解老旧水库运行情况，要求大力提升水库运行管理水平，强化日常检查和设施维护，确保安全运行。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机遇，实施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统筹推进水库除险加固、泄洪区居民搬迁等，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黔西南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8月24号至2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0: 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更加精准把握政治定位，有力传导严的基调，突出反映主要矛盾，进一步增强巡视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强化巡视队伍自身建设，持续推动省委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抢抓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机遇，贵州立足算力资源禀赋，坚持场景牵引、垂直深耕、夯实算力底座，培育垂直行业大模型，推动 AI 技术向实体经济各领域下沉落地，一批特色应用成果加速涌现，正探索一条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数字发展路径。
0: 在位于贵阳市的华电乌江公司疾控中心内，大屏实时展示着乌江流域气象、径流等关键运行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今年5月，由华电乌江公司自主研发的华电智宇乌江睿算水电场景大模型上线试运行。作为国内首个大型流域径流预测大模型，可为防洪减灾、生态保护、发电运行等领域提供智能化技术支撑。
2: 华电智宇乌江睿算大模型包含区域基础气象、降水、风、光、径流五个预测大模型，以及风光功率预测、一体化调度模型。其中，径流预报大模型精准捕捉降雨与径流特征之间的耦合关系，中期预测精度较传统模型提高了5%。
0: 借助大模型高精度预测，公司实现水库精细化调度，强降雨前梯级水库提前腾库迎洪，拦洪削峰，充分利用洪水资源，枯水期则科学抬升水位，提高水能利用率。经测算，乌江多年平均来水条件下，梯级水能利用率可提升3%至5%，年节水增发电量约3亿千瓦时。
3: 整套模型架构算法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可迁移应用至水利管控、水文监测、交通流量测算等时控类的业务。
0: 突出特色，聚焦实体，贵州紧扣国家部署，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5年以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资金扶持指南等系列政策，推出算力券，构建起算力加数据加场景全链条扶持体系，对场景开放、省级示范场景、备案大模型、行业垂直大模型分类给予50000元到500000元不等奖补。算力券按最高30%比例补贴企业制算、模型、语料采购，截至2026年3月，累计兑付资金9890万元，惠及190余家企业。算力筑基，政策搭台，应用加速铺开。目前，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打造了白酒、磷化工、苗绣等24个垂直行业大模型。黔东南州施秉县这家旅游商品开发公司，依托苗绣 AI 大模型赋能设计环节，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升级。设计师输入关键词，1分钟就能生成30至50款创新纹样。新品研发周期由十几天压缩至2-3天。
4: 有超过5000款的传统纹样的数据库，辅助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设计。AI 技术精准破解了绣娘群体精通手艺、不善设计的普遍痛点。
0: 借助贵州旅游行业大模型及本土文旅资源打造的黄小溪 AI 智能体矩阵，正逐步融入毕节市百里杜鹃花冠房车露营基地的运营管理，在为游客提供多语种咨询、智能导览、 AI 伴游等服务的同时，景区也在尝试引入智能体辅助管理决策，为经营主体提供定制化服务方案。
5: 一键就能导航到最近的厕所、淋浴房啊、洗菜池，这些位置都标得明明白白的。
0: 目前，这一智能体已入驻微信、高德等10余个主流平台，覆盖全省70多个重点景区，落地1700多家酒店，全方位助力贵州文旅智慧升级。
6: 智能体贯穿行前规划、行中服务、行后反馈全周期，不是单一的客服工具，而是覆盖用户、员工管理全场景的 AI 工作台。
0: 从水电调度、工业生产到非遗创新、文旅服务，贵州各行业大模型

0: 应用产品不断涌现，以场景牵引、垂直深耕为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格局加速城市，正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昨天，全省首个具身智能数据工厂在贵安新区正式启用。该项目由贵州省大数据局、贵阳贵安指导，贵州大数据集团携手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省率先探索人工智能加数据产业融合创新模式。
1: 具身智能数据本身需要场景、人力、存储这些呢，贵州有非常丰富的生活和生产类的一些场景，都可以为机器人提供学习的语料，非常有利于在这里生根。二期去拓展更大的规模，引入更多的场景，以人为中心、无本体的一些采集方式，都会进行深入的合作。
0: 这座具身智能数据工厂覆盖了家居、零售、办公等六大类应用场景实体数据采集空间。一期工程部署了机器人本体遥操设备，依托全站数据处理引擎，为客户提供真实度高、可复用、多元化的一站式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现场，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具身智能实训基地也同步揭牌，以此打通产业实践与人才培养链条。
2: 我们把真实的产业需求转化为教学实训项目，开放了校内科研力量和场地资源，配合企业开展数据采集、算法验证和产品测试，产业跟教学直接无缝的衔接起来。
3: 我们这个工厂把我们过去的作坊式的零散采集变成现代工厂式的标准化的规模化的生产，以这个工厂为一个载体，把具身智能的技术和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能够进行一个更有机的结合。我们希望做成国内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工厂。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即将启幕，由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的首届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将作为数博会配套活动精彩登场，赛事吸引国内外上千人报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
4: 贵客松全称是贵州 AI 黑客马拉松，在72小时极限的时间之内，选手基于贵州的一些特色产业面临的在 AI 时代转型的问题，提出一些服务或者说 AI 产品的解决方案，最终是大约250名到300名的选手进入现场的开发当中。
0: 本次赛事创新打造72小时线下集中空间加100天试点落地转化的全新模式，摒弃传统赛事重评奖轻落地的弊端，实现创新成果从赛场到产业的无缝衔接。
5: 更多的是在赛后形成了很多的成果，我们帮他做这个成果的转换和落地，吸引全国优秀的 OBC 能够来到贵州，结合贵州实体的一些产业，真正的通过 AI 落地，帮助贵州的实体产业降本增效。
0: 赛事立足贵州大数据产业优势，聚焦广电文旅特色产业智能化转型痛点，以全新科创模式吸引 AI 创新青年人才扎根贵州。来自陕西的李铎是赛事筹备组的成员之一，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在读博士生，看好 AI 产业的发展前景，今年上半年他决定留在贵阳创业。
6: 我发现其实贵州的白酒产业、文旅产业、能源产业有非常多 AI 的需求，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数博会的贵客松相关合作，我们公司也会作为一个主体去承接这波资源，能够给客户带来更好的 AI 上面的转型以及效率上面的提升。
0: 老旧街区三线旧址在8月24号举行的2026年贵州省城市更新项目推介会上，全省9个市州及贵安新区一批城市更新项目集中亮相，开展推介对接与项目洽谈。
7: 丁字口有26处4.5万方的闲置资产，更新的整体思路是围绕着文化体验、商业消费、红色研学、市井烟火、休闲康养、青年潮玩这几个主题，打造一个新智城市的场景。
8: 5708厂老旧厂区完整保留了生产厂房、家属宿舍楼、职工医院等成套的三线生产生活建筑型。本次提升改造项目是文物的传承、资产的盘活、民生的提质。
0: 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本次推介的项目重点聚焦老旧街区老旧厂房的微改造与经提升，但受点位分散、自身经营性收益不足等因素制约，这类城市更新项目普遍存在融资难题。推介会上，金融机构、省属国企积极对接，提供投融资方面的解决方案。
9: 我们推出了城市更新的专属产品，优先支持集中成片、具备商业化运营潜力的优质项目，

0: 探索政府金融服务顾问模式，深度参与地方城市更新的规划编制、项目策划和可行性研究全过程。
1: 目前我们已将贵阳白云老旧加工厂区更新改造项目纳入集团“155”重点规划项目，将把当地的工业旅程特色与更新结合起来，打造老城更新标杆。
2: “155”期间，贵州将以片区更新为抓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截至目前，全省已谋划储备重点更新片区67个。储备老旧厂区更新项目24个，老旧街区更新项目39个，同步推进23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同时还将谋划改造城镇地下管网1.2万公里以上，通过系统性规模化改造，盘活闲置资产，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昨天，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在贵阳开赛，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顶尖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在花西湖公园与贵州大学体育学院进行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的角逐。其中，激光跑包含跑步和激光枪射击。在当天举行的男子接力决赛中，英国代表队获得冠军。
3: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群山环绕，公园遍布，城市十分美丽，我们非常享受在这里比赛。
4: 很高兴来到贵阳，这个比赛场地建在公园里，很独一无二，很好地展现了现代五项这个项目可以在任何环境中举办。
2: 本届世锦赛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年度最高级别赛事，也是贵阳首次承办奥运全能项目世界级锦标赛，更是2025年全新赛制正式推行后首个落地亚洲的顶级赛事。赛事全面执行国际现代五项联盟最新竞赛规则，障碍跑正式取代马术进入竞赛体系。
5: 选择中国来作为我们的举办地，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体育基础雄厚，办赛经验丰富。本次办赛体验超乎寻常，赛场内外充满赞誉，贵阳处处充满热情、友善和细致努力，期待把更多国际赛事和活动带回贵阳。同时，中国队团队实力也非常强，期待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更好地发挥。
2: 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贵州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委依法治省办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专项工作方案，出台16条具体举措，将该法律全面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及法治宣传体系，纳入95普法重点内容和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全面落实普法责任制。近年来，贵州深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出台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施方案，在45所高校、600余万中小学生中常态化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学与五旗五徽五认同主题教育，同时搭建省市县3级宣讲体系，近2年开展宣讲4000余场，覆盖200万余人次。
6: 加快推进地方立法，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已经过省人大常委会第一审，正在修改完善，将制度优势、法律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和民族团结进步根基。
2: 近日，贵州代表团在韩国、泰国开展电视剧《乌蒙深处》海外首播仪式暨贵州文旅经贸联合推介系列活动。电视剧《乌蒙深处》将于近期登陆韩国京仁电视台和泰国皇家陆军广播电视台。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取材于真实的案例，生动展现了贵州优美的自然生态、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乡村振兴新貌。去年11月在央视一套、芒果 TV 首播后，获口碑与热度双丰收。今年已陆续在央视8套、湖南卫视、安徽卫视、广东卫视等多家平台重播，持续引发广泛关注。昨天，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黔西南农商银行正式挂牌成立。目前，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设有营业网点112个，黔西南农商银行

0: 银行设有营业网点174个，均已建成县县有机构、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的立体化普惠金融服务网络，实现基础金融服务全天候在线。此次市州农商银行改制组建，是贵州农商联合银行贯彻落实深化地方金融改革相关部署、优化全省金融生态的重要实践，旨在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赋能各地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壮大，持续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为地方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阳举行，来自亚洲的16个国家和地区213名运动员围绕攀石、难度、速度、速度接力4个项目展开竞逐。央视新闻报道，这个暑期，毕节9个县市区联动举办火把节等特色活动，带动文旅经济持续升温。7月以来，毕节累计游客量超2200万人次，12家重点监测景区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
2: 2026年毕节市第二届同心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日前开赛，比赛设 U14 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组别，来自全国的26支队伍约7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29号。
1: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位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

0: 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是白日莫的啊，真不厉害啊，当行个，我唔会值班咯。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我到，妈在走啊。
1: 啊，妈在不头的养家插皮包啊，家赚够妈给你。
2: 外国是废呢。
0: 玉儿饼在蒙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六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支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3: 我们的煮上了吗？
4: 等一下
3: 啊，因为我们有要赶飞机的。
2: 等等了吧，什么险啊？小帅哥去哪了？
0: 早上七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5: 这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百姓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5: 这叫沙鳖。
6: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7: 我怎么知道沙鳖什么意思？
5: 就是挂在那个黑色的那个。
2: 啊，这样子，这样子，你点什么呢？
1: 牛沙鳖就是冷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鳖了。
0: 刀快手准，从业10年的柴老板是玉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5步开外的玉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玉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蒙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2: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啊，必须每碗都要上。过我的口，我是老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玉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2: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它酱比他们香一点啦。
0: 玉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蒙混人 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

0: 好的悠然自得。
1: 比较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2: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3: 胡老王，胡老王，松松奶奶，哎，们
4: 这个一年就是像我们的
5: 吃，好吃。
0: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6: 啊，我八十岁了，开始做牛皮嘛，十五岁开始做了。我儿子，我孙子说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怕苦。
0: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两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6: 我就光炸牛皮，卖牛皮我那原先我玩的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6: 20，
7: 微信可以吗？
6: 如果上路，
8: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啊，老波头是一个开朗好玩的，他的性格是太好了。
3: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的是米线，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6: 我只有他比较惨，他想跟他比较。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蒙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蒙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9: 因为海鲜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0: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0: 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啊就是虾呀、螺呀。
1: 北海到处的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粽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但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2: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3: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2: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3: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

0: 要高过平常的这种黄豆的四到五倍。砂糖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1: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沙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沙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
2: 我们自己做这个香辣酱，这个很好吃的。
3: 香辣，这个香辣，
4: 特制的。
1: 让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出溜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0: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了，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5: 下。
0: 做完了没？
1: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6: 哦，大姐，你们都得起劲了
7: 哦。老张又是大贼。
1: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建

0: 水出生，没有分号。他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1: 种好的草药就像大香药一样的，味道比较鲜。
2: 好好好，可以了。

0: 最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
1: 那阿美，阿美，那他炖出给这个汤。
0: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帮咱们的辣到哪里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客，也老回头客了。
2: 我吃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重了，怕多长？叫这个经理怕，经理是不是也怕嘴？
4: 他已经帮了3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4: 嗯，
1: 老狗客了。
4: 我们是老狗客了，都是20多年了。
0: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3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5: 儿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嗯，做事也认真。
0: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1: 这说到这，哦，俺们这两头少啊，哥。
6: 今年年底北头。
0: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沉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维昌原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那个片放进去是不是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韦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锅，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

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

0: 烤羊米线做到的。
1: 它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的都有。就这个汤喝起来比较甜。
2: 还有鲜，甜鲜还有脆。
3: 他们真的喜欢吃，天天的不改，我们天天都要大碗给做给。
1: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4: 三天两看，
5: 精神抖擞，
6: 精神抖擞。
7: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是在腰线摆通。
8: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这个绝保养，你去要会放。
9: 突然说到你们笑了。
10: 哎，那个挺中间的，这是真硬。
9: 你不是都小啊？
10: 还是小，我不让你小，
9: 还没长大。
0: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7: 我们烤米线点了小娃差点流血，没小娃小一块呢，现在小娃都有30多岁。
0: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11: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0: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8: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呢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0: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12: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0: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

0: 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

0: 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

0: 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7: 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6: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
6: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大陆。
9: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6: 既如此便如此。
10: 自他军故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8: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9: 等过上好日子，
8: 月西，
9: 我会弥补你。

0: 让贝塔把舒克的死讯带回机场，失去了舒克，机场里的人肯定会斗志全无。
1: 大家等等，听我说，机场是舒克和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的家，
2: 为了家园，
1: 永不放弃。
3: 对，
1: 对，
4: 为了家园，
5: 永不放弃。
6: 阻止

会的，小心！是这些软软的淤泥救了我。

杠杆原理。

就算是胡须，今天也要闯一闯了。

0: 我不知道贝塔现在怎么样，见我掉下悬崖，他一定担心死了，说不定又会做出什么傻事，得马上回机场。
1: 贝塔，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准又是谁在说我坏话了？舒克，舒克，飞船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飞。
0: 贝塔，舒克已经不在了，现在是我和你搭档。
1: 对不起，我已经叫习惯了。好了，飞船准备就绪。
0: 好，飞船起飞，为舒克报仇。
1: 舒克，你放心。

0: 啊！救命啊！老大，这里到处都是机关，小的们根本就没法前进啊！
1: 什么东西？
0: 不好了，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0: 无人机监视到贝塔他们正朝这边飞来。
2: 啊！这个莽夫。
1: 嗯，你说什么？
2: 哦，我是说像贝塔这样莽撞有什么好怕的，他鲁莽的性格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消息。
1: 有点道理，没错，小的们收工，贝塔复仇了，可真是个好消息。
3: 这里离海绵还太远，啊，糟糕，这点氧气根本没法游到海面，或许我可以利用这些剩下的氧气把我给推出海面，就像这些气泡一样。太好了，得先找到些材料，把氧气瓶改装成推进器才是。这些材料应该够了。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0: 我们到了。
1: 就这片森林？
0: 嗯，没错，我在海底洞穴里的地震仪上看到蒙面鼠要来的位置，就是这片森林。
1: 大家注意，准备降落。
2: 收到。
1: 大家注意安全。
0: 这次是蒙面鼠他们要注意安全。